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4: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

0: 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

0: 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
1: 歌，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
2: ？ACR
1: 全新社区 Silver Voice
0: 华夏之声，
1: 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int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柯凡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大利亚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如果没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您呀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即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假如真的没有发现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开车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哎，习惯用收音机打发一下时间啊，或者说收听一下天气状况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咱们现在呢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这个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的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啊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之所以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呢啊，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呢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同时呢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大家经常听的啊，一些重要的像 3AW 啊 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 ACR Chinese Radio 一同啊通过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周一到周五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点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啊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这个不管是咱们将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过的新闻内容也好，还是说因为节目时间只有2个小时是吧，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重要事情都给大家来说或者说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亦或者呢仅是发生在您身边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想要 share 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拨打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 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特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机。就在昨天晚间，在 Harleet Cove 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et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1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k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尼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我们在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8点，哈瑞·索尼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 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节目下半场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啊，准时为大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这两天呢，维州的禽流感确诊了40例，两天飙增了4倍，跨物种感染已经成为现实，已经扩散到了海鸥和乌鸦等禽类。维州的禽流感病例了两天内从7例飙升到40例，疫情已经扩散到新的鸟类物种。政府的末日清单显示，超过300种本土动物面临种群崩溃或灭绝的风险，其中包括全球闻名的菲利普艾伦的小企鹅。数字触目惊心，40例维州累计疑似加确诊病例，那么周一呢，仅仅只有7例，有300多种本土动物面临种族崩溃或灭绝风险。40%小企鹅预估最高的死亡率，1.6万只菲利普岛的企鹅可能是死亡的上限，46万只维州的考拉同样面临威胁，70% Heard Island 的象海豹的种群已经消失，这是海外的先例。那这个一位专业人士拉纳奥斯汀博士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说如果一只感染，整个群体都逃不掉，因为我们的鸟种群非常密集，如果有一只鸟感染了，其他所有鸟都会被传染，这就像新冠疫情一样，下周再下周情况会越来越糟糕。菲利普岛拥有大约4万只小企鹅，每年吸引超过70万游客，按照20%-40%的死亡率计算，意味着8000-16000只企鹅可能丧生。专家认为，由于候鸟种类数量较多，菲利普岛殖民地可能率先出现疫情。那不只是鸟类，这些动物也危在旦夕。政府发布的潜在灭绝风险清单令人震惊，涵盖类种高风险的物种有海洋哺乳动物、海狮、毛皮海豹、象海豹、虎鲸、海洋生物、10几种海豚、多种的鲸类、鸟类、耳鸟、多种企鹅、信天翁、特有的物种就是塔斯马尼亚的那个Deville。那极危的鸟类哈有很多哈是面临灭绝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鸟哈。那么松和考拉护理协会的志愿者林恩也在担心，说考拉在这里是独特的，因此可能会被灭绝，它们本身已经濒临灭绝，再加上禽流感情况更加危险。疫情的最新地图，所有的病例集中在维州的西南部，两处主要疫点相距大约70公里，有 Portland 5例确诊， Nielsen 靠近南澳的边境2例确诊。目前呢，正对相关一带发生的病死的冠羽燕鸥群进行检测，这可能是迄今最大规模群体性死亡事件。全澳层面，南澳的Cape Java 附近呢已经确认数10只大冠鹽死亡。澳大利亚呢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环境部长莫里瓦特坦言，这可能是对野生动物造成影响的漫长而艰难旅程的开端。现实是你无法阻止野生鸟类在空中飞翔，这将导致更多大规模死亡事件。政府紧急应对圈养保险种群时间所剩无几。维州首席生物多样性官员詹姆斯·托德表示，近600种动物面临 H5 病毒的威胁，部分的濒危物种在圈养环境中没有保险种群，一旦野外灭绝即无法挽回。正在考虑的紧急措施，捕捉濒危物种圈养，建立保险种群，但时间窗口正在关闭。疫苗的可能性仅适用于圈养动物，需多次注射。加强监测，重点关注企鹅和海豹群落、候鸟的迁徙区域。 维州首席兽医官格雷姆·库克医生引用惨痛先例，在 Heard Island 的超过 70% 的象海豹种群已经消失。我们尚不清楚澳大利亚会发生什么，但已看到非常早期的迹象。民众须知，公共栖息地包括菲利普岛仍保持开放，但当局呼吁发现生病死亡的候鸟、海鸟、暗鸟、猛禽或海洋生物，或发现5只及以上其他种类生病死亡的鸟类，请立即拨打紧急动物疾病热线1800-675-888，或访问能源、环境和行动部 DEECA 网站报告。好消息是，专家仍抱有希望。奥斯汀博士表示，即使发生灾难性的死亡事件，幸存者将能够重新定居。这里对鸟类来说是绝佳的栖息地，食物丰富，环境安全，天敌少，它们应该能够重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房市，澳洲的房市寒潮蔓延，55岁以上房主集体观望，大屋换小屋的计划全面搁浅。曾经以大换小是澳洲退休族解锁养老金的经典操作，但现在市场一冷，大家都不敢动了。数据说话，每3个老年房主就有一个按兵不动。根据老年人优先的最新调查，33.7%的熟龄房主因为清空率暴跌和市场风向不明，直接暂停了卖房计划。上周末拍卖清空率已经跌至了47.9%，而去年同期还是71.9%，这落差谁看了不犹豫。全澳超过550万55岁以上的房主，如今正集体陷入卖还是不卖的灵魂拷问。宁愿抵押也不挂牌，反向操作成新宠。比起卖房，62.2%的受访者表示更愿意用反向抵押贷款套现，而不是把房子挂上市场。 Seniors First CEO 达伦·莫法特分析说，以前以大换小是默认选项，但现在信心变了，大家宁愿花更多时间盯盘比较替代方案，也不愿在疲软市场里匆忙出手。加上资本利得税政策不确定，退休族纷纷寻找不卖房也能拿钱的活路，反向抵押贷款就此火了起来。但是金融专家急敲警钟，这笔钱利滚利，后患不小。资深金融经纪人安德烈·迪克森直言，最大陷阱是复利，因为没有月供，利息每月叠加，最后你付的是利息的利息。反向贷款利率通常高于普通房贷，贷款余额可能飞速膨胀，大幅侵蚀你的房屋净值。更要命的是，留给子女的遗产会明显缩水，提款越多，时间越长，尤其是一次性大额取出，最后房子可能所剩无几。一旦你搬进养老院、去世或出售房产，贷款就必须结清。家人常常惊讶地发现，卖房款还完贷款几乎没剩多少。但是呢，也别一棒子打死，它仍是房子值钱、手头没钱老人的救命稻草。尽管风险扎心，专家也承认，对于资产丰厚但现金流吃紧的退休人士，反向抵押贷款确实能解燃眉之急，前提是你要算清每一笔利息，并和家人坦诚沟通。

熬夜以后肚子饿了，喝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它能够瞬间增加饱腹感啊，比你像吃些什么烧烤啊、薯片啊、饼干啊这些这个垃圾食品呢要营养的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你在睡前喝一杯啊。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补钙的话，你可以睡前吃钙片嘛，对吧？然后这个熬夜呢倒真是哈、啊、熬夜以后哈、啊、所以说喜欢熬夜的人啊往往都是胖子，因为你熬了夜以后就很饿嘛，消耗的多，你就想要吃，一吃你要睡了。所以呢，它从这个角度说，它比这个垃圾食品呢要好。那么我们就要总结了，说其实啊，这个喝奶呢是不分早晚的，但是真的就有这个睡最佳的喝奶时间吗？还真的是有啊，那就是饭前30分钟最好。哎，有点像这个饭前吃水果的那个样子嘛哈。啊，说有研究发现呢，吃同样的一餐，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喝牛奶，然后再吃饭，就能有效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哈。说如果在吃饭的同时喝牛奶呢，虽然也有效，但不如餐前30分钟效果明显啊，这倒是哈。所以呢，如果餐前喝奶的时间合适，比餐后喝能更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而餐后血糖上升延缓，意味着餐后饱腹感能够持续更长时间，餐后合成脂肪的风险也会明显下降，这对于预防肥肉上升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就是说当我们人体比如说你一下子吃个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淀粉类的谷物的话呢，你的这个血糖就会急剧的上升啊，然后胰岛素迅速的这个分泌，然后呢这个就会来迅速的来消化你吃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呢这个这样的话你就会消化的很快，而且呢久而久之啊，对于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些人群啊，胖很胖的人群啊，有糖尿病风险家族史的人群啊等等呢，就会这个不太好。而你餐前半个小时先喝奶啊，然后血糖呢开始缓慢的上升，胰岛素缓慢的释放，然后呢会有一点好处。

我们是前面分析了哈，这个早晨喝还是晚上喝啊，都可以啊，各有各的好处。同时呢，也分析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呢，就是餐前半小时。那么有人说，哎呀，那餐前半小时就是空腹了，空腹可以喝牛奶吗？有种说法不是说啊，空腹不能喝牛奶吗？喝了会拉肚子，是真的吗？哎，我们来看啊。这个喝牛奶拉肚子哈，多半是因为部分人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然后你喝牛奶以后呢，会出现腹胀啊，甚至腹痛、腹泻等问题。如果先吃些其他食物啊，再喝牛奶的话呢，这种不适的反应呢，就会比空腹喝更轻一点。如果本来没有乳糖不耐受啊，空腹喝牛奶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各种动物奶中同时含有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乳糖。只要能消化乳糖的人就可以很好的利用它们。所以要不要空腹喝奶，根据个人的乳糖消化能力而定就可以了。那么喝牛奶啊，这个到底搭配什么食物哈、啊？有这个老奶奶总是在说鸡蛋和牛奶搭配吃啊，这个容易得结石，这是真的吗？说牛奶和香蕉一起吃会起反应生成草酸吗？这也是真的吗？其实啊，这个大部分的食物相克的说法呢都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有一种东西和牛奶呢是真的不能吃，那就是药。牛奶和药物一起进入胃里，牛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呢容易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在药物表面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覆盖膜，从而影响药物在胃里的崩解，阻碍药物成分被人体吸收，使药效减弱。更严重的是呢，有些药物是不能和牛奶相见的哈、啊、这个天生是冤家啊，一见啊后果就堪称危险。例如用于心血管的强心带类的这个药物本身哈、啊、就具有一定的毒性，如果用药时同时大量饮用牛奶，牛奶中的钙离子可以增加这类药物的毒性，从而使其中毒的风险加大。此外，奶制品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物都有影响，中药与牛奶同服也不适合，因为中药的有效成分呢多为糖、多糖、蛋白质、多肽、氨基酸等，牛奶中的钙磷铁呢容易与这些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难溶物，破坏了牛奶和药物的有效成分。所以千万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片啊，除非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生建议这样做，说啊你这个药啊一定要用牛奶来送服啊，目前还没有听说过哈。所以我们建议服药和喝牛奶之间呢最好是间隔30分钟到1个小时。

喝牛奶呢还有四个小诀窍哈、啊。第一呢是小口慢咽，喝牛奶时有些人急着大口大口一气儿喝完哈、啊，这不是好习惯。包括你喝水哈、啊，都不要大口大口一气儿喝完，这会使肠道内的渗透压哈、啊、这个一过性的增高，肠蠕动加快，导致营养物质直接排出体外，消化吸收率降低。第二个窍门呢是打开以后尽早喝完，长时间的放置会使营养流失，容易被细菌感染。第三呢是温热为宜啊，从冰箱刚拿出的冰牛奶容易刺激胃肠道啊，所以说呢有人喜欢加热了喝，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啊。老外呢人他们是这个啊经常是喝冰的啊，有的时候和习惯也有关系。第四呢牛奶啊可以加些蜂蜜或白糖啊，如果改变味道呢按喜好加点蜂蜜白糖，不会破坏营养的牛奶的营养。但注意不要在牛奶刚煮开的时候就加糖哈、啊、稍微放凉一些后再加。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说了哈，说这个现在超市里的牛奶产品哈那么丰富，该如何选择自己该喝什么牛奶呢？比如说像健康的成人和儿童哈，就建议喝全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牛奶中的营养物质，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等，并且含有天然钙质，利于人体对钙的吸收。而且啊，100克的这个全脂牛奶呢，只含有3克左右的脂肪，健康成人和儿童不必为此担心，直接喝全脂产品即可。那么中老年人呢，适合喝强化维生素 AD 的奶。中老年人肠胃吸收能力变差，钙流失和维生素缺乏较明显，而且呢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是普遍缺乏维生素 A， 强化 AD 的牛奶呢是维生素 A 和 D 最廉价最方便的来源之一，中老年人呢可以适量的选用。啊，另外呢就是高血脂和减肥的人呢适合喝低脂奶，这类人群呢不能过多的摄入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所以脱脂牛奶对他们来说呢是最佳的选择啊，因为脱脂牛奶呢还有利于控制热量。啊，对于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以喝低乳糖的奶啊，因为这类人群消化道内缺乏乳糖酶啊，因此无法消化牛奶中的乳糖。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加入乳糖酶的低乳糖的牛奶，这种牛奶的乳糖呢大部分已经被分解，可以减少不耐受的问题。选择的时候呢，注意产品的标示哈，标明低乳糖或者是水解乳糖的牛奶。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喝牛奶。

好，下面呢来给大家推荐十种夜宵的食物，而且呢是美味又健康的。前面我们说啊，这个早上喝牛奶还是晚上喝牛奶啊，这个晚上喝啊，就是它也算是一种健康的夜宵。但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好更加好吃的广泛性的选择的这些食品哈。因为呢大量的人都知道晚上七八点之后啊就应该停止吃东西了，要让我们的身体呢至少有10到12个小时不进食。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睡得比较晚啊，然后当你比较晚睡的时候，如果你晚餐吃的不多啊，或者呢你晚餐的时候控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那么晚饭以后几小时觉得有点饿是很常见的。饿了以后呢就想吃零食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晚上吃零食的诀窍哈，就是要远离那些甜的高脂肪的食物，比如冰淇淋、饼干、棒棒糖啊，因为这些呢都不会有助于你的睡眠啊。另外呢巧克力呀也是夜宵的禁忌，因为巧克力的咖啡因的含量，尤其是黑巧克力，可能会让你几个小时都保持清醒。相反呢，我们要吃那些卡路里有限啊，包括优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帮助抑制饥饿感，增加一些蛋白质或纤维，来增加零食的营养价值。所以如果你在晚饭后真的感到饿了啊，这个实在忍不住了，那以下呢是你最好的夜宵选择。第一呢就是奶酪和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中的碳水化合物有助于满足你的饥饿感，而蛋白质特别是奶酪中一种名叫色氨酸的氨基酸可以帮助你放松和入眠。很多澳洲人呢喜欢啊这个把这个奶酪切成片儿，然后呢放在这个饼干上面或者涂抹在饼干上面，其实呢这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营养而且比较健康的食物。

0: 选择的就是水果和坚果啊，最好选择一些高水分的水果，比如甜瓜啊、浆果啊，就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含有相对较少的卡路里。将零食与少量的这个，比如说20克左右的混合坚果搭配呢，就可以完美的均衡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第三，坚果酱搭配苹果或西芹。现在呢，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100%的坚果酱啊，对，花生酱啊、芝麻酱啊等等哈，可以搭配剁碎的西芹或切片的苹果。啊，之后呢，还有像玉米饼干啊，还有白干酪啊，或者是山羊奶酪啊。白干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cottage cheese， 就是那种像小屋一样的这种哈 cheese。你可以尝试它，因为它是低热量高蛋白的选择。而相比普通奶酪呢，山羊奶酪只含有18%的脂肪啊，不过要看你的口味了。这两种食物都能很好的搭配一些全麦的玉米脆饼啊，几片黄瓜或者是西红柿啊。另外呢，就特别美味的一种呢，就是冻香蕉搭配酸奶。一旦你享受过冰冻的香蕉，你就再也不需要去寻找高脂肪的冰淇淋来满足你的愿望了。冰冻香蕉呢，只有100卡路里的热量，尝起来却像美味的香蕉冰淇淋。如果你想要特别的冒险，你可以把它和坚果放进希腊酸奶，然后冷冻起来，这样一份美味的零食就诞生了。还有一些选择就是希腊酸奶和浆果哈，这个与许多水果酸奶不同的是，原味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极高，糖含量也相对较低。为了让它变得更美味，你需要做的就是加入一些新鲜的浆果啊，或者一些肉桂或者香草香精，这样你就有一份低热量又甜美的零食了。啊，还有什么牛油果吐司哈？这个，在一小片酵母或者是谷物吐司上涂抹上薄薄一层牛油果，这是一种既能饱腹又比例恰当的零食。啊，另外就是火鸡肉喽，作为深夜三明治的一种替代品，把一些色氨酸丰富的火鸡胸肉卷入薄薄的面包，比如 Mountain Bread， 可以满足你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同时不用担心卡路里。好，还有就是爆米花了。说这个，两杯原味爆米花啊，含有这个55卡路里的热量，不算多，啊，还有2克蛋白质和2克的纤维啊。这个时候关键要避免添加黄油，因为黄油一加入啊，你这卡路里就，啊，这个不知道有多高了哈。那最后推荐的就是南瓜子，这听起来呢像是一种很奇怪的零食推荐，但是南瓜子不仅富含蛋白质、锌和必需的脂肪，而且它们会让你的饮食慢下来。如果你坚持只吃1/3杯哈，就不要一下吃太快啊，你就不会错配这种营养丰富的零食。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啊，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纬35.3度，东经119.5度，
3: 坐落于山东半岛的蔚蓝色之城，世界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中国品牌之都，青岛。
2: 了解青岛，深入青岛，品味青岛，请关注今日青岛。

东华夏是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将首先为您播送的是今日青岛的内容。青岛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连续进位。青岛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近日公布，2026年综合实力领先的全球航运中心，其中青岛延续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从2024年的第15位到2025年的第13位，再到2026年位列第12位，持续领跑中国北方港口群，在全球航运格局变革当中彰显出稳健的发展韧性与活力。2025年青岛港完成货物吞吐量7.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289万标准箱，分别同比增长4.1%、6.5%，位居全球前五大最繁忙集装箱港口之列。今年上半年，青岛港外贸动态航线总数达到240条，覆盖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700余个港口。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7月17号，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式在金沙滩啤酒城举行。开幕式以邀约为创意主线，构建起全场联动、虚实交融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为国内外游客呈现出一场兼具艺术质感与城市特色的文化盛典。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于7月17号至8月15号举办，设置西海岸会场、崂山会场、青岛老城会场，坚持全域统筹、多点联动，持续增强国际范体验感、文化味，以啤酒文化激活消费动能，全力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城市品牌。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汇集2300余款品牌啤酒，重点推出啤酒节专属产品、特调饮品及新品，兼顾不同人群需求，同时策划举办啤酒品饮、文体展演、国际交流等7大类2000余场活动。胶州湾畔中国康湾开局城市。一年前，立足城市特色优势和资源禀赋，青岛谋划提出打造中国康湾的构想。一年后的今天，中国康湾已从系统谋划部署、启动建设转入全面推进实施阶段。一年间，康复大学心腹康复重点实验室、神经康复重点实验室等30余家健康领域高端创新平台加速布局。青岛率先建成全国首家康养机器人训练场，参与制定国家康养机器人应用标准。中国康湾正以全域视野、系统思维聚焦全生命周期需求，将中国康湾打造成既有生态颜值、又有生活品质、更有产业内涵的健康生活共同体。

赛事叠加高温，六月青岛出口增长超30%。上半年青岛实净出口4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特别是六月份，全市净出口值841.2亿元人民币，增长13.8%，连续第三个月突破8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六月单月出口值556.9亿元人民币，净增30.3%，高于全国、全省6.1%和15.4%。青岛出口的强劲势头突出表现在赛事经济和清凉消费里。上半年青岛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货值27.2亿元人民币，增长14.3%，超过巴黎奥运会前高峰期的水平。与此同时，青岛空调、冰箱、电扇等清凉家电出口货值8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其中二季度上述产品出口值46.2亿元，同比增长23.8%，创历史新高。此外，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在内，青岛产新三样产品也持续走俏国际市场，出口34.3亿元人民币，增长101.6%。其中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分别出口28.3亿元人民币、3.7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113.7%、459.5%。2026 WAIC 卡奥斯首展工业世界模型。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卡奥斯首展工业世界模型致力于构建新型工业大脑，推动工业 AI 从单点落地加速迈向生产力跃迁。据介绍，卡奥斯工业世界模型是通过海量真实运行数据和物理机理模型的深度融合，赋予 AI 一种行业直觉，依托本体建模和数字孪生，让 AI 理解工厂内每台设备运转、每道工序特性，全面支撑工业智能体的研发与应用。下一步，卡奥斯将持续迭代工业世界模型，适配千行百业的数字化需求，打造普惠性工业 AI 技术底座。青岛工匠日全程联动致敬工匠。7月26号是青岛工匠日，青岛策划开展及工匠风采展示、工匠技能提升、工匠创新赋能、工匠精神弘扬于一体的六大板块活动，立体化构建工匠精神传播与创新赋能体系，让岗位创新、匠心创造成为全程风尚。自2023年青岛设立山东省首个世界工厂日以来，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勇于创新的氛围在城市中愈发浓厚，工匠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人民工匠许振超、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管义辉等6名大国工匠，储备各类工匠人才超过10000名，年均产生职工创新成果30000余项。今年青岛工匠日活动以匠心赋能、匠心科创为主题，助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新培育的青岛大工匠、青岛工匠近半数来自10+1创新型产业体系，约13%来自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10%来自10大现代服务业。职工全员创新已深度嵌入重点产业链，源源不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探索青岛有了新选择。近日亮相的拉拉巴海景观光线以2辆主题巴士串联起青岛前海县核心文旅地标，让19.5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成为流动的城市客厅，堪称深度打卡青岛的移动导览手册。在青岛前海一线，几乎每条公交线路都能让乘客瞥见大海的轮廓，
但浪浪吧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咖啡和啤酒文化引入公共交通，适配不同出行人群。车厢内皮质软座已取代了塑料硬座，实木餐桌上摆放着定制杯具，全景观景大窗将海岸线尽收眼底。浪浪吧海景观光线以天泰体育场站为起点，全程运行约60分钟，线路途经汇泉广场、第一海水浴场、八大关、五四广场、小麦岛、中山公园等10余处青岛标志性景点。一侧是红瓦绿树的老城风情，一侧是碧海翻涌的辽阔海景，一幅完整的青岛城市美学画卷在车轮的前行当中徐徐展开，随车导游沿途讲述景点历史与城市人文故事，乘客无需提前做攻略，即可沉浸式读懂青岛百年滨海底蕴。

上就是今天的今日青岛，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体育近五年墨尔本之星重新亮灯。体育近五年的墨尔本地标墨尔本之星于7月30号晚重新亮灯。高120米的墨尔本之星是南半球最高的观景摩天轮，在2008年启动以来，历经波折，开业不足一年，因设计及结构问题停运，需要拆卸重建，一不关闭就是近五年。摩天轮于2013年重新开放，但其后因新冠疫情影响，于2021年9月再次停止运营，并一直关闭至今。新调查显示，澳洲社会互信度跌至10年来最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已跌至过去10年来最低水平，整体生活满意度亦创下有记录以来新低。这项于2026年6月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访者对他人的平均信任评分仅为5.3分，满分10分，比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更低，而生活满意度则降至自2023年开始持续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调查同时发现，民众对澳大利亚民主制度运作方式的信心有所下降，但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支持反而有所上升。澳国立教授尼古拉斯·彼得尔表示，澳大利亚人仍然支持民主制度，但越来越关注政府是否真正有效运作。他认为，政府必须认真倾听民众诉求并做出回应，才能够重新重建社会信任。北领地通过儿童保护立法，原住民组织担忧削弱儿童保障。北领地一项备受争议的儿童保护立法在北领地议会获得通过，原住民组织和儿童福利专家批评了这个立法，称其削弱了对原住民儿童的保障措施，取消对儿童死亡事件的独立监督机制。在针对这项立法的150份意见书当中，有120份呼吁废除这一立法或对其进行重大修改。北领地政府则表示，新法律是政府打击犯罪承诺的一部分，同时也旨在确保儿童能够在没有忽视、暴力或虐待的环境当中健康成长。美国宣布禁止进口中国人形机器人。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禁止进口新款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及四足机器人，理由是有关产品可能威胁美国经济及国家安全。除了机器人外，美国亦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这类设备用于将可再生能源和电池系统接入电网以及部分数据中心设备。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表示，此举旨在保护美国人工智能的供应链，防范来自中国的工段中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毛宁表示，保护主义不会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他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日本九州7.1级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8人。日本南部九州地区28号发生7.1级强烈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6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物当中搜寻生还者。地震导致大量房屋、桥梁以及一座繁忙购物中心部分结构损毁。当局预计死亡人数仍可能进一步上升。地震还严重损坏了一座佛寺，这座寺庙曾在约10年前熊本地震后完成重建。寺庙副主持青城信树表示，这次地震让他再次想起10年前的灾难。他说，当时突然传来巨大的撞击声，就像电影场景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而十年前的地震则让人感觉大地仿佛被撕裂般的剧烈摇晃。六月通胀降温，澳储行八月加息概率大降。澳大利亚金融市场大幅下调了对澳储行下个月加息的预期。根据最新市场数据，在六月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公布后，投资者认为澳储行八月加息的可能性仅为4%，远低于29号早些预期超过20%的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从4%降至3.8%，降幅超过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反映潜在价格压力的核心通胀指标也低于预期。不过，经济学家提醒，目前通胀水平仍然高于澳储行标准的目标范围，距离可以让人放心的水平还有差距。数据显示，市场对澳储行今年第四次加息的预期也从此前的84%大幅下降至49%。澳储行此前曾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但最新数据显示，六月季度通胀降温幅度超过预期，市场因此明显降低了对八月加息的压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政府知道民众仍然面临生活成本压力。他说，目前通胀率仍高于政府希望达到的水平，金融局势等全球不确定因素也可能影响未来通胀走势。不过在当前情况下，最新的数据公布令人鼓舞。钦州将造首座现代战争退伍军人纪念碑。钦州政府宣布将在悉尼市中心东侧紧邻皇家植物园东面公共绿地建造一座新的纪念设施，向参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近年军事行动的澳大利亚军人致敬。这是钦州首个专门纪念现代冲突退伍军人的纪念碑。东面公共绿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1916年，澳大利亚首次举行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时，就有数千人在这里聚集。钦州州长克林斯表示，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纪念早期战争中的军人，但参与现代冲突的退伍军人一直也缺少一个纪念的场所。澳大利亚退伍军人联盟前负责人尼克·布里奇表示，澳大利亚不能成为那种派遣军人参与战争，却在他们服役结束后忘记他们贡献的国家。这座纪念碑也将向现役和退役国防人员的家属致敬，并为退伍的军人和社区交流提供一个聚散场所。研究新发现，2217蛋白的新型血液蛋白有望在阿尔兹海默病症状出现前5至10年预测患病风险。研究人员认为，这项技术可能改变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诊断方式。目前，由于尚无能够逆转病情的治疗方法，及早发现、尽早干预尤为重要。来自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布莱根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莱莎·斯伯林医生表示，目前该检测主要用于已经出现认知障碍的患者，而最新研究进一步评估其在无症状人群当中的应用价值。澳洲净移民数量下降，较新冠疫情后峰值几乎减半。澳联社报道，根据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新报告，澳大利亚的近海外移民人数已经从新冠疫情后的峰值55.58万人下降了大约45.8%，降到目前的30.1万人，减少了近25.5万人。该报告称，2023年9月，澳大利亚近海外移民人数为55.58万人，这创下了纪录，但目前已经下降到30.1万人。该委员会的分析指出，国库部还预测到2023年28财年，近海外移民人数将进一步下降至22.5万人。
当前，移民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对于住房可负担性和基础设施压力的担忧持续存在，围绕着移民规模的讨论也在持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梅林希托表示，目前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并未反映数据的更新步伐。他说，我们看到一些政党将削减移民作为其政纲核心，提高移民水平视为住房负担能力下降和基础设施承压的驱动因素。但数据显示，由于入境人数减少，同时离境人数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即海外移民人数实际上已经在下降，而且未来还会进一步回落。该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澳大利亚移民状况报告指出，移民对澳大利亚的劳动力仍然至关重要。据估计，医疗保健、物流、专业服务和制造业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出生在海外。

据显示，澳洲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略有上升。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则时隔数年后首次略有上升。新数据揭晓，2025年最受欢迎的婚礼日期是10月25号，及数字排列对称的251025。当天共有2035人对新人完婚。从举办婚礼的日期来看，春季是婚礼的旺季，前10热门婚礼日期大多集中在9月、10月和11月。2025年共登记结婚的118804对，对比2024年减少2040对，降幅为1.7%。尽管结婚人数在减少，平均结婚年龄几乎没有变化。2025年男性为32.7岁，2024年为32.8岁，2025年女性为31.2岁，已经连续3年保持不变。另一方面，2025年共有49158起离婚获准，比2024年的47216起增加4.8%。但从过去20年整体情况来看，澳大利亚人离婚率其实有所下降，婚姻关系整体上比20年前更为持久。

碑林地女童死亡调查显示，儿童保护系统严重失职。针对五岁原住民女童库曼贾伊小宝贝死亡事件的独立调查指出，碑林地儿童保护体系存在严重疏漏。调查由前新州警察总长凯伦·韦布主持。报告指出，有关儿童家庭长期存在家庭暴力和家暴风险的多次举报，并未得到及时或有效回应。调查认为，碑林地儿童和家庭事务部虽然多次收到了预警信息，但未能全面评估儿童所面临的累积风险。报告提出七项改革建议，包括全面改革儿童保护部门运作模式、家庭暴力的风险评估，以及尽快解决人手短缺问题。新调查显示，澳洲老年人的营养不良与社交孤立存在关联。马基比尔基金会和 HomePlay 联合发起的一份新报告显示，澳大利亚老年人的营养不良和社会孤立之间存在关联。该报告基于一项针对近2500名老年人的全国性调查，约九分之一的受访者将饮食状况恶化与配偶的去世直接联系在一起。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独居或独自用餐，其中40%的人表示做饭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会跳过用餐。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简表示，虽然预制餐食会有所帮助，但还需要探索其他的服务支持和举措，去帮助人们重拾生活热情，找回重新下厨的动力，去创造更多社交用餐的机会。此外，这项调查还发现，营养不良、跌倒和更早入住养老院之间也存在关联。

Optus 因重大网络故障遭通信监管机构起诉。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 ACMA 宣布，将就2025年9月18号导致000紧急电话服务大幅度中断的网络故障对 Optus 提起诉讼。监管机构指控 Optus 在事故期间违反两项法定的义务超过1000次，包括未能确保拨打000用户接入紧急呼叫服务，以及未能确保这些电话得到妥善传送。根据法律，每项法规最高可判处以25万澳元的罚款，案件将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审理。这次持续近14小时的网络故障影响的约600通紧急电话，其中455通未能成功接通。Optus 去年12月公布的独立调查报告指出，公司及设备供应商诺基亚在网络的

程当中至少出现10项失误，耗时13小时才能够查明故障原因。客服中心也未能及时升级处理多名用户关于000电话无法拨通的投诉。这是继2023年11月同类事件后，通信媒体管理局再次就紧急电话的服务中断对 Optus 采取执法行动。此前 Optus Mobile 的母公司新加坡电信旗下多家公司因其相关规违规支付超过1200万澳元的罚款。监管机构表示，再次发生影响紧急呼叫服务的大规模故障令人严重关切，并将危及公众安全电信违规行为采取强力的执法。 Optus 回应称，目前不宜对诉讼作出置评，但将继续推进网络升级、系统优化及企业改革，提升服务可靠性。网络安全监管机构起诉 Telegram 涉传播极端主义内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委员会已向通讯应用 Telegram 提起诉讼，指其将及时移除平台上的极端主义及社恐内容。监管机构表示，即使收到用户举报，相关内容仍长期公开可见，部分内容在平台上存在数月后仍未被删除的情况。此外， Telegram 也涉嫌未关闭对这些内容相关关联的账号、频道和群组。网络安全委员会朱莉·伊曼表示，这些内容性质恶劣，被用于传播极端主义宣传及煽动激进化。监管机构认为，有关内容属于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的一级有害内容，或已或可能被列为 拒绝分级内容，也就是因涉及极端暴力、恐怖主义等原因被禁止传播的内容。截至目前， Telegram 尚未回应相关指控。

维州州长艾伦辞职，副州长卡罗尔有望接任。维多利亚州长杰辛塔·艾伦宣布辞去州长职务，并表示这是对维州人民最正确的决定。共和党党团于7月28号召开会议，艾伦在面临领导权挑战前约30分钟宣布辞职，当天也是维州议会结束冬季休会后复会的第一天。推动此次领导层更替的压力源于上周末迅速的升温。工党大会后，艾伦被认定已失去党团的整体多数支持。艾伦表示，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辞职。他说，根据工党的党规，他原本愿意将自己的政治成绩和未来施政计划交由党团成员表决，也相信自己能够胜出。然而距离选举已十分接近，如果举行党魁的投票，将耗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更重要的是会让维州陷入政治不确定性，因此他决定主动辞职，以符合工党及维州民众的整体利益。澳洲公民在美国遭 ICE 拘捕，澳洲外交部紧急质询。一名澳大利亚公民日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机场被澳大利亚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推倒在地并戴上手铐，相关视频曝光后引发公众愤怒。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57岁的澳大利亚公民 Hugh Newing 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倒地上大声呼喊和哭泣，一名便衣男子和一名戴口罩的便衣女子试图将他制服戴上手铐并实施拘捕。当两人发现有人拍摄时，随即离开现场，留下该男子，其中一只仍然戴着手铐。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于7月13号证实，涉事两人为 ICE 的执法人员。警方确认该男子并没有任何未执行的逮捕令，因此为他解除了手铐。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ICE 人员当天并未在拉斯维加斯机场逮捕，但称在美国逾期拘留，其美国签证已于2015年到期。7月14号，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在该男子准备登机时将其正式逮捕，并表示有人试图协助他逃避执法人员。据美国媒体报道，该男子目前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阿德兰托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表示，针对有关澳大利亚公民在美国被拘捕的报道，澳方正向美国移民当局进行紧急质询。该发言人表示，若有关澳大利亚公民提出请求，外交贸易部随时准备提供领事协助。联邦政府回应秘鲁庇护者艾厄报告，称生活保障符合标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秘鲁寻求庇护者的生活条件作出辩护。此前一份报告指出，当地许多寻求庇护者面临食物短缺，甚至无力负担足够的食物。澳大利亚内政部表示，生活在秘鲁的寻求庇护者可以获得医疗和福利服务，并根据当地生活成本每2周领取一次生活补助，相关补助金也会定期进行评估。此前澳大利亚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发布为自由而挨饿报告，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难以负担足够的食物。该中心副首席执行官贾纳法韦罗表示，政府的回应与当地寻求庇护者的实际经历并不相符。他说，这完全是一场灾难，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大量证据，也因为那些勇敢揭露当地真实情况的人不断向我们反映事实。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都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而那些曾被送往当地的人都在告诉我们那里的生活条件究竟有多糟糕。这绝不是一个适合安置寻求庇护者的地方。当人们来到我们的海岸寻求安全时，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

澳大利亚新加坡签署能源合作新协议。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签署一项新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能源安全、关键供应链及贸易方面的合作。这项新澳自由贸易协定下的全新议定书，正式落实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尔巴尼斯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今年四月达成的承诺。新加坡目前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燃料供应国，为其供应约55%的汽油、15%的柴油及23%的航空燃油。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这项协议反映了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高度互信与紧密合作关系。他说，双方近期已签署了国防工业韧性安排，进一步强化两国关键产业供应链，在面对最严峻时确保供应稳定可靠。联邦政府拟在西澳新建大型炼油厂。联邦政府正考虑在西澳建设一座新的大型石油炼油厂，以提升澳大利亚能源安全，应对持续不断的全球供应链冲击。一项前期可行性研究将评估在西澳皮尔巴拉地区卡拉萨建设大型炼油厂的可能性。联邦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表示，投资本土燃料炼制能力是一项合理且审慎的决定，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能源自主能力和供应保障。这也是联邦政府150亿澳元的燃料安全计划下首项正式启动的协议。根据该计划，政府将拨款1000万澳元用于支持新建或现有燃料炼油设施的可行性研究。美国西雅图枪击案，15岁少年被捕。美国西雅图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15岁少年已被警方拘捕，警方仍在追击第二名嫌疑人。事件发生于太空针塔附近举行的一场美食节，当时现场人潮密集，枪击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西雅图警方表示，初步相信两名嫌疑人当时互相开枪。市长凯蒂·威尔逊表示，警方相信被捕少年曾在人群当中开枪，但案件仍在调查当中。美国对澳洲征收12.5%关税，马尔斯称毫无道理。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月24日下午的20:01起，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商品征收12.5%的关税，届时全国其他数十个经济体也将面临新的关税。新关税取代同一时间到期的10%的临时关税，特朗普政府称此举是为了打击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特朗普总统认识到数十年来道德劝说并未能消除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征收关税的理由毫无道理。他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台，强迫劳动绝对是全世界都需要打击的问题，所以我们支持这一目标。他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之一，我们一直向特朗普政府强调这一点。根据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除已装船启动的货物外，几乎所有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的货物都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据报道，特朗普将关税作为其第二个任期的核心政策，认为使用关税措施可以阻止其他国家利用美国获得好处。不过，他之前试图征收关税的举措曾被美国最高法院驳回。许多专家认为，当前关于强迫劳动的说法以及以美国不使用强迫劳动，因此需要实施新措施，以经营公平的竞争环境为由，这只不过是重新推行其关税政策的借口。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呼吁美国取消相关关税。他在向《卫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关税并不合理，与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不符，应当取消。澳洲工党全国大会举行，将聚焦医疗、养老、护理和 NDIS。 澳大利亚工党在阿德莱德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大会，
代表就医疗保险、国家残障保险计划、老年护理、原住民事务以及就业和工作场所安全关系等议题展开议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核潜艇计划也成为大会的议题。澳洲带薪实习计划将覆盖更多专业，业界呼吁大学加强支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将会扩大带薪实习计划所覆盖的范围，将每周340澳元的实习津贴扩大至更多的专业，涵盖物理治疗和语言病理学的新领域。医疗行业人士表示，大学也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实习岗位。澳大利亚言语病理学协会首席执行官林恩·布罗迪欢迎这项政策，同时他认为大学也应该加大自身的支持力度，避免学生因难以找到实习岗位而影响专业实践和训练。罗布迪表示，接下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你询问全国各地的人，如果或者我走访过的任何一所大学，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为这些学生安排实习岗位，以确保他们获得实践经验，并最终能够成长为出色的言语病理学家。

燃油消费税减免。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确认，政府此前为缓解燃油价格上涨推出的燃油消费税减免措施将于8月2号午夜结束。这项政策于今年4月中东战争爆发后推出，最初将燃油消费税减半，随后从7月起减免幅度缩减至每升16澳分，并延长一个月。政府表示，这项措施从一开始就是临时安排，并非永久政策。查莫斯表示，这项减免措施在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早已计划逐步退出相关支持。随着燃油消费税减免结束，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面临上涨的压力。按照此前的减免幅度计算，每升燃油理论上可能增加约16澳分。不过，最终价格变化还要取决于国际的油价、汇率及市场因素。调查关注私校教育成本压力，学会呼吁教育政策应反映现实。澳洲独立学校协会启动一项全国性的宣传活动，呼吁将家长、学校选择和可负担性置于教育政策的核心位置。该协会首席执行官卡特表示，家长在做选择，政策应反映现实。澳洲教育工会则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学校选择，而是公校资金不足。该工会联邦主席海索普表示，纳税人用于教育的资金必须投入到带来最大公共利益的地方，公校。澳洲最新毕业生调查结果，本科生不满学历含金量。澳洲经济学家邓欣分析最新毕业生调查结果后认为，本科学位的毕业生的满意度从2020年开始一路下滑，本科毕业生可能在市场上受到的冲击，受到 AI 的冲击相对于大于研究生。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大学本科毕业生对自己的学历在找工作时的起的作用并不满意。澳大利亚移民代理经济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表示，在澳大利亚蓝领工作可能更能对抗 AI 的冲击。澳大利亚奥德莱德大学商学院邓欣副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政府每年都会做的一个调研，叫做毕业生调查。他说，2025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全职工作就业率基本上是与过去几年相当的，也就是说，也许 AI 的真正效果还没有真正转移到就业市场上。另外，收入基本上跟过去几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部分毕业生对于大学学位的含金量有所不满。本科学位的毕业生的满意度从2020年的开始一路下滑，到2020年的时候，有 80.6% 的本科的本地毕业生觉得是比较满意或者是非常满意他们的大学学位，2025年变成了不到 75%。 这个满意度在研究生这个阶段并没有发生变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呀，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时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善，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由于它开裂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4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 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品，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的：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到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它还叫佛手柑、佛手香橼、福寿柑，还有一个叫五指柑。所以佛手它实际代表的寓意非常好，所以受到了佛教文化和民间老百姓的喜爱。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进一步了解这个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在很早以前，金华罗店有一高山下住着一户人家，母子相依为命。这母亲呢有一个慢性病，胸腹经常出现胀满。这种情况下看了一些医生效果都不太理想，

他觉得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之旅，翻山越岭。一天走累了，坐在岩石上吃点干粮，喝点水。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仙果的去处了。第二天子时的时候，他到了山门外，发现山门里金光闪闪，金果满枝。这时候飘然来了一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减轻了许多。于是他把这个树苗栽种起来，经过了一段时间长大，也逐渐结了一些鲜果，救助老百姓邻里之间的一些人患的疾病。乡亲们就认为这个仙女是观音，观音之手赐仙果，所以称为佛手。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美好的寓意，也说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随西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
比较

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

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的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

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

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

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

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是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

素鸡，就原来的那个肝鸡不出。麦麸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

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按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一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五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出现问题，属于肝郁气滞，理气止疼，开了一个方子，有当归、白芍、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应用佛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佛手还能治什么呢？其实我用佛手也治疗一些腹疼，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有名，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知识。他说这个佛手它性味是偏温的，有时偏热的，入肝胃二经，它可以补肝暖胃。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胃疼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所以胃是最怕凉的，所以用佛手既可以疏肝又可以暖胃。历代医家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他们的

肝理气，何谓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咳嗽痰多。归纳起来，它有理气、止疼，还有什么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些书籍里也介绍了佛手，比如说《本草在心》就说了佛手有和胃化痰的作用，而《本草变毒》中说了它可以治疗肝脾气滞。所以历代医家对佛手的论述还是比较全面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这个小偏方可以治疗什么脾胃不和、胃脘胀满、食欲不振，这种情况下用佛手来煮粥，佛手柑粥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呢？浦江吴氏钟馗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湿，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佛手含有什么呢？还有多糖、香豆素、黄酮，还有维生素、挥发油等等，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体物，也就是它的内涵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
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佛手跟玫瑰花，一个疏肝理气，

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

0: 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这天，李小月和男友相约去爬山，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分歧，而就在这些小分歧中，两人的性格似乎呢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而在两人日益的交往过程中，这种性格的差异表现越来越大。这种性格的差异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3: 摆个姿势，
4: 咦，您还就是很养眼嘛，对吧？
5: 这个痴心于记录美景的女生叫李小月，这个男生是李小月的男友那俊。
6: 他俩在外很般配。
4: 对，
5: 这天小情侣相约爬山散心，而两人似乎在行程安排上产生了一点小分歧。
4: 走啥呀？
7: 行，
8: 嗯，不刚写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
4: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7: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8: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7: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
4: 要体验这个过程。
6: 对，
4: 自己挖掘景点。大俊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目标就是要看流星雨。
6: 对，
7: 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8: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就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
7: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了。
4: 可以，可以的。
8: 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
9: 他都不接，他不接人，像人家这么铁。
4: 凡人，
6: 起步走，一二一。
7: 走不动
4: 啊，很甜啊。
8: 看见了吧？
4: 炸 绳扎起来了，刘星宇看见了，目标实现了，
7: 好多呀。
8: 好看吗？
1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像大俊一样，因为我们出来的目的很明确，我们要看流星雨，还是要看到的。
8: 这么好看是吧？
7: 但是就很互补呀，他们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8: 那是。
7: 那星星晚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8: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7: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
8: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7: 嗯，
10: 其实这一刻他俩在一块儿真的很甜蜜。
8: 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10: 也非常美好，
4: 很登对是吧？
8: 给你讲一下啊，
4: 很妙的互补的这个。
8: 先生，
10: 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讲。
8: 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5: 最终在纳俊的规划下，二人成功的看到了流星雨。而在这浪漫夜空之下，两人的性格似乎已经透露出些许不同。
4: 已经看到了些许不同。
10: 对，
4: 其实挺大不同的。
10: 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是我的话，说好了要去哪个地方玩，就是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看瀑布的，今天就得看到。我比较支持纳俊这一点
4: 啊。那有没有不同观点？
11: 分了，我觉得我是小月这一派的，我是小月派。
4: 小月派啊，
11: 比如说旅游，我要去看流星雨，但是旅途中间是很多变化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早上刚去爬了山什么的，我走到一半，我觉得好累，我有点不想去了。那你不能说，哎，不行，我们当初说好要看，一定要去看，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
10: 不舒服，
11: 不舒服，对。而且我明确提出我不舒服，但你还是说服我一直去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烦。
10: 嗯，
11: 即使最后晚上流星雨真的出现了，我也心情也并不是那么好。如果我是小月，我就会流星雨出现，我就会许愿，希望纳俊从我面前消失。
10: 丝竹更站哪边？
7: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月的话，我还是希望有纳俊这样的人在的。
10: 嗯，
11: 那你们三个聊，我先走了。
4: 哎，小月派要撤场了。
11: 没事，小月啊，有我呢。
7: 我觉得小月还是可能会想看流星雨，
10: 嗯，
7: 只是可能迫于懒惰。
10: 对，
7: 反正我是这样的。
11: 为什么这么支持小月？因为我生活当中啊，我遇交过一些朋友，他是真的就控制欲蛮强的。他的那个规划强到什么程度？去旅游而已，他做了个 rundown， 你知道吧？就是多少点去哪，多少点去哪那种，很夸张的哦。然后他每天按照那个表，然后过来敲我的门，叫我起床。我都一开始我不想理他的，你知道我后面是怎么被他喊起来的吗？门口不是挂着个请勿打扰吗？他给我扭成那个立即打扫。我每一天早上就是阿姨
7: 来叫你。
11: 对啊，我就很烦，我很讨厌这种就是被安排的感觉，我是真的很烦。我看到纳俊，我就想起我那个朋友。我就想起那个进我房间的阿姨，
7: 创伤了。
11: 是是是，
10: 但是呢，我跟丝竹可能我们俩都觉得身边有一个像纳俊这样的人，有规划，有步骤。哎，当我可能随着风飘得比较远的时候，他蹬一蹬手中的线，我还能往回拉一点。
7: 嗯，
10: 既要兼顾人生处处是风景，也要有一定的规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4: 我觉得我有时候是小月
11: 啊，
4: 我有的时候是纳俊。根据什么呢？根据跟我出去的人是谁啊。如果已经有一个纳俊了，那我就去做小月。如果那个对方是小月，那我们还是得规划规划。
11: 都是小月可不行，就是如果去旅游的话。
7: 对，就是换个酒店睡觉。
4: 我觉得刚才那个，我觉得两派相争这个特别有意思。
10: 嗯，
4: 就我觉得这个它其实特别典型。我觉得纳俊他很棒，挺优秀的，也负责任。
7: 嗯，
4: 他在对他们原来的共同目标负责。如果说他还能够优化，是不是能够体察一下他女朋友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诉求？如果在那儿还能有一点当下的回应就好了。
10: 对，但其实除了我们只是看到他们日常的这个相处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性格上的不同，那其实落地到具体的工作上、人生规划上，他俩也是有很大不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5: 原来此次爬山之行是纳俊为李小月精心策划的一场散心。此时的李小月刚刚辞去工作，显然 他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而纳俊却有些按捺不住了。
8: 赵师兄
12: 啊，
8: 拜年了，有事说事。
12: 小月找你们部门了。
8: 啥？
12: 咋了？你一个公司元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吗？
8: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
10: 你看这时候他给他操心呢，对吧？
8: 裁员呢，你把心
4: 好负责。嗯，
12: 现在救人走了，不正好这些人吗？
8: 再说我这真得让他收拾心了，你别一天总抢着玩了，人脱不了了。我
13: 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12: 你帮不帮吧？
8: 不懂。
4: 你看哥哥和他就不一样，哥哥多了个角色，
14: 对，
4: 不如说小月愿意吗？
14: 对，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
4: 但他很固执。
12: 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13: 我跟你说明白了。
12: 他说他
13: 跟你说明白。
4: 他是非常目标导向型的。
13: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三个月，工资打八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12: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4: 你看，我替他说了，对，
7: 确实干业余吧，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12: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试啊。
8: 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
4: 循循善诱，
8: 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
4: 引导性猎人
8: 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齐屯，
10: 但其实在事前，像刚才我们看那段，
4: 我让他
8: 找别的公司，
10: 他已经答应了他哥。
8: 是
4: 对，
5: 那就一股脑的罗列在哥哥那位手底下上班的好处，生怕被李小月找到理由。那俊了解李小月，此前他就是离职老手，找工作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苛。
8: 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
4: 离职老手，
8: 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
5: 而在纳俊的亲情推荐下，李小月似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7: 我想想吧。
8: 你对你真的好好想。
7: 有点爹吗？为什么？
4: 爹系男友其实就控制型的，哎，有点，对吧？
8: 什么有别人？没有。
7: 我觉得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10: 这时候就是得忽悠他，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他哥，说我替小月已经答应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做的就是让小月同意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你想，就以小月这性格，他知道了之后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
4: 一定是，
10: 对吧？虽然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有选择上什么班上不上班的权利。
4: 对啊，心理学里面有个点说的是叫做功能性替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为你好，我太怕你过得不好了，所以我就来把你的事儿给你安排了。但是其实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个好是谁说了算的？
7: 对啊，
4: 是纳俊说了算还是小月说了算的，对吧？这个好其实是需要去甄别一下的。
10: 就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爹系男友，就是说纳俊他好吗？挺好的，我希望咱俩能够共同成长，咱俩能够长久下去。但是他的做法欠妥，就是你在没有征得别人同意的情况下，你就先去替别人做了答复，
4: 对
10: 吧？
4: 对，这就是关系里的越界。
10: 对，
4: 就是关系里有些事情是也许我可以替他答应的，比如今天晚上有朋友请吃饭，没问说哎差不多行，我们俩一块儿去。可是像工作这样的事儿，他就属于不是那个可以替他 say yes 的那个领域。
10: 对
4: 不对？
14: 而且他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好的工作，但小月可能不一定觉得是一份好的工作。
10: 对呀、
4: 啊、说到小月了，就是那啊，小月派出山了。
14: 我也是小字辈的，小仓
4: 和小月是一趴的。对，所以你看小月派是什么？小月派是体验的。
10: 对，
14: 体验，我们是体验派。
7: 体验派，我们都是体验派。
4: 我的目标就可以跟着我当下的体验去更改的嘛。所以当体验派遇到一个目标派的时候，一开始很有可能被强烈吸引，因为你跟我如此不同，我没有的你都有，哎呀，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吸引。可是相处起来，有可能这个差异就变成了一股暗流。
10: 哎，如果说你身边出现这样一个男生，就是有点爹味儿的男友，给你安排这安排那，你会接受吗？
7: 不太接受，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我，特别是安排工作。
10: 嗯，
7: 我不想别人来替我决定。
14: 但如果那个工作真的很好呢？
7: 但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呀。哦，
14: 那你下次有这种工作你不要给我。我想去。
7: 那你要的工作我也去。
10: 为什么他要去替小月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主？
4: 好问题。第一个，从大俊个人的那个人格风格来看，他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其实你是在用一套计划对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不安全和风险。可是他遇到了一个这么烂漫的女朋友，这就成为了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变数，那会让大俊很有点焦虑的。所以这个焦虑他必须得去理顺。所以我觉得与其说他害怕小月过不好，不如说大俊其实有一点担心，就是他的失控有可能会觉得挺不安全的，所以他会去替小月去做很多的规划。然后这里面还隐约的有一点，就是成功经验呀。
10: 嗯，
4: 但大俊他有很多的成功啊，对吧？他考上名校，
10: 对，
4: 工作也很好，我赚钱比你多，学校比你好。
10: 嗯，
4: 有的时候你看大俊看小月那个目光是不是有一点
10: 像俯视？
4: 俯视啊，他会有优越感吗？
10: 会有的。
4: 所以这三层叠加在一起，就会有那个像家长一样替他做决定。
10: 嗯。
5: 在大俊的精心推荐下，李小月成功入职哥哥那位所在的公司。
10: 你看，还是去了
4: 啊，去了。
5: 和正值公司改革期，员工长期加班苦不堪言，本就不愿加班的李小月这天找到机会，准备溜出公司。
10: 他去之前，那俊反复跟他说不会加班。
7: 是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8: 要走啊？
7: 啊，
8: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7: 拍外勤啊，行吧，就这么注定了。
8: 你们部门是李小月的？我派他出外勤了。去哪儿了？去干什么？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
7: 他哥挺好的吧？
4: 是的，
7: 还打掩护。
5: 虽然成功离开公司，可李小月并没有成功逃出领导的目光。那伟的催稿电话径直打到那俊的手机上。
8: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7: 咋了，哥？
8: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7: 我静音了，怎么了？
14: 哦，下班这静音。
8: 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15: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啊。好，
8: 你早退出来了。
7: 我正常下班。
8: 走走走，不玩了，我就把方案写了。走，
7: 我自己会行，帮人等着咱们。
10: 就是在纳俊的眼里，这一刻就是小月的玩心太重，
4: 对，不懂事儿，调皮了。
5: 得知李小月明天要提交的方案还没做完，纳俊的心态先李小月一步崩乱起来。在和朋友游戏的过程中，李小月分外投入，可那俊却有点坐不住了。
7: 此事你怎么看？
16: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7: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9: 哎，这个好好笑啊。
4: 你看那俊的眼神。
10: 我的天，你在干什么？
7: 你在这儿，我刮刀了啊。
10: 哎，十点了，还要写方案呢，他心里想。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18: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 www.aucu.com/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Build 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金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刚才说了，刘颖是大师哥，
1: 对，
0: 冯威是
2: 三师哥，
0: 三师哥，你跟方清平
1: 老四老五，
0: 老四老五，这二师哥是谁呀？
1: 哎，这得跟大家这个仔细
2: 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二师哥是上海的毛威老师。
0: 哦，
1: 我觉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毛威老师，
0: 看过他主持的电视台的节目。
1: 对，因为毛威老师是上海电视台非常棒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他不光在上海，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不下5年的节目。
0: 嗯，
1: 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的早期的很多栏目他都担任主持，所以我觉得毛威老师在主持方面够得上绝对是这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当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化，他可能对这个专业方面不像过去那么多年那么高的这个出镜率了。
0: 嗯，
1: 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主持人。而且包括那些年我赶上的咱们北京很多重大的演出，都是从上海把毛威老师请来。
0: 哎，你们提到了毛威啊，我们熟悉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持相声，听的还真不多。来听一段由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叫《月亮之歌》。
3: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我朋友说一说。我的个名字叫魏征柏呀，你也得说一说。

0: 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毛威的是这位小个子，
1: 叫魏振博的是这位小胖子。
0: 咱们俩虽然姓名不同，性别相同。
1: 哎，对，我们都是这个小美男子。
0: 好啊，我们上了台是搭档，
1: 下了台我们是朋友，
0: 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2: 生活中我们狼狈为奸。
3: 嗯，
2: 不
3: 好啊，
1: 亲密无间。
0: 对，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1: 我们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应该好好活着，
1: 因为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嘛。
0: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1: 哎，我们要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0: 对，
1: 今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0: 就是
1: 我们就来唱唱月亮之歌。
0: 哦，这月亮还能唱歌，
1: 张嘴就来啊。
0: 您唱唱。
2: 月儿弯弯入海港，
0: 一首到
1: 了，啊，到了，到了，
0: 到了海港怎么样？
2: 月亮船呀，月亮船，
0: 海港有月亮船。
2: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0: 还都有月。
2: 我唱出了月亮，你为什么不鼓掌？
0: 全都鼓掌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1: 这个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欣赏的赏月这种一个传统习惯，
0: 就是大家要庆祝这个团圆节。
1: 哎，没错，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0: 对，
1: 是不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思念家乡的亲人，
0: 想家。对，
1: 这个时候啊，人们都需要用优美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月亮的内心感受。
0: 对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1: 哎，并且是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那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唱那个？
1: 没关系啊。
0: 少女大姑娘对着月亮是怎么唱的？
1: 少女大姑娘
0: 啊，
1: 唱歌的感觉。
0: 对，什么感觉？
1: 这么多大姑娘坐台上，她们都知道，你问她们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0: 我今天要你唱的，
1: 我唱哈，
0: 什么感觉？
1: 唱唱大姑娘那种感觉。
0: 来来，
1: 嗯，哎，唱唱大姑娘的感觉。唱着大姑娘感觉，
2: 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0: 哦，这姑娘来了，
2: 到村门口，哦，阿哥去当边防军，十里相送难分手，难分手，
1: 哦，怎么样呢？怎么样啊？
0: 难舍难分是情意绵绵的。
1: 哎，人就要这种特定的情感了，是不是？
0: 那唱唱咱们小伙子，
1: 小伙子
0: 怎么唱呢？
1: 小伙子那就有点傻了吧唧的了，
0: 是吧？
1: 小伙子就比较粗犷。
0: 您唱唱看，
1: 小伙子啊，
0: 嗯。

0: 呦，这就过来，这是啥女婿这个？
1: 那行，您唱唱那个老太太什么感觉？
0: 老太太对月亮的感觉，
1: 唱唱。
0: 老太太是吧？
1: 嗯，
0: 多大岁数的？
1: 这就来了。
0: 老太太，
1: 对，什么感觉？
0: 大家都知道，咱演老太太是一绝，是不是？掌声表决。老太太，
1: 什么感觉的？
0: 老太太唱上月亮的感觉。嗯翻在那香蕉叶子了，
1: 这老太太
0: 大梦。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
1: 这歌怎么是老太太的感觉？
0: 老太太岁数大了，牙口不好，眼神也不好，所以她就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1: 哦，这是解释。那么老大爷的感觉？
0: 老大爷的感觉
1: 啊。
0: 西边的太阳啊，快要落山了啊，巍山那湖上静悄悄，弹起俺心爱的土琵琶。
1: 你别弹了啊！
0: 怎么了？
1: 你弹个月亮出来。
0: 弹个月亮？
1: 您弹到现在没月亮？
0: 怎么没月亮啊？
1: 啊，
0: 没文化，没文化，这歌里没月亮吗？
1: 没月亮，大家都听没月亮吧？
0: 有
1: 月亮，鼓鼓掌。就这就到
0: 他，没文化，这里头有月亮，
1: 哪来的月亮？
0: 这人上了年纪，他就老了。
1: 对，
0: 这老了，他就这样，这太阳就落山了
1: 啊！
0: 这落太阳落山了，什么出山了？
1: 月亮出山了。
0: 这不有月亮吗？这个、啊、是不是？哎，
1: 正等着我呢。
0: 这就叫日往月来，星移斗换呢。
1: 那今天是中秋佳节，
0: 哎，
1: 唱一首欢快的歌曲，
0: 唱一首欢快的。

0: 还有别人多唱出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各界朋友欢聚在欢乐大世界的演播现场，大家非常开心，
0: 就是
1: 这种团圆喜庆的氛围啊，就跟当年我和老婆回娘家一样
0: 和你老婆回娘家一样，
1: 哎，那喜庆的氛围。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个回娘家，
1: 来个喜庆的回娘家，
0: 唱唱这喜庆感觉，
1: 团团圆圆。
0: 对，
1: 咱们回家去。
0: 可以。
1: 当然你个

0: 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着的。哎，我说您这是回娘家呀？
1: 那我这是，
0: 我看你还是回那花果山吧，你。我
1: 呀，谢谢。
2: 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月亮之歌》。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师兄弟。下面啊，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我感觉应该算是你们师兄弟里也是比较出名的了，大兵。
3: 大兵，我觉着他是南方相声的代表，
2: 嗯
3: 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2: 嗯，
3: 南方他，我据我了解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我了解到的，当初很多人也问过他怎么能拜到我恩师的门下呢？
2: 感觉不挨
3: 的。啊，对对对对，他很崇拜我师傅的个人风格，
2: 嗯，
3: 个人魅力，啊，这是我了解到的，但是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具象的我不太知道。他是通过姜昆老师的引荐，
2: 嗯，
3: 他主动找到姜昆老师，让姜老师引荐他拜的我师傅，所以我说通过这一个环节你能知道他跟姜老师那么熟，他为什么要通过姜老师拜我的恩师，就说明他非常喜欢我恩师这个人和艺术。
2: 嗯，
3: 这是我了解到的。
2: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由大兵、魏国、李金斗合作的《评职称》。
4: 哎，惭愧啊，若干年前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我那个搭档赵卫国，因为为了争当优秀演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我有点变态，我有点失态。时过境迁了，人到中年了，名利都放下了。你说今年吧，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级演员的名额只有一个，据说没有我。哎，没我就没我，我想得通，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为我们单位奉献了半辈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我那个搭档赵卫国，据说也没有。太高兴了，苍天有眼呐、啊！各位，掌声热闹一下！哎呀，掌声不够热烈呀、啊！为什么大家掌声不热烈？我知道，因为当事人不在呀。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演员赵卫国登场。
5: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掌声不太对劲儿啊？
4: 大家替你高兴。
5: 真的？
4: 当然了。哎，下去吧。
5: 哎。我下哪儿去啊？我，你不让我上来的吗？
4: 有掌声的时候赶紧下去
5: 哦，
4: 免得那会儿没掌声下不去了。
5: 你得了吧你。
4: 赵卫国，
5: 哎，
4: 最近单位评职称，
5: 嗯，
4: 那个一级演员你们活动活动。
5: 活动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只要按正常程序走，评谁都没关系，反正我也没当回事儿。
4: 那就好，别当回事儿。
5: 是是是，
4: 本来没你事儿。
5: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在台上说相声也这么多年了。
4: 得了，赵卫国
5: 啊，
4: 一个捧哏演员，你无非是站在台上听我说了很多年相声了。
5: 哦，我是观众啊。
4: 你还不如观众呢，观众还买了票呢。各位说对不对？
5: 你够损的啊。
4: 赵卫国
5: 啊，
4: 没评上不是坏事。
5: 为什么呀？
4: 你想，我们单位最近几年能评上一级都什么人呢？
5: 什么人呢？
4: 托人拉票
5: 哦，
4: 找人关照，一哭二闹，死拽硬要。
5: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4: 我做过，我做过调查研究
5: 啊，不用解释。
4: 总之一句话
5: 啊，
4: 关系不到，做得再好也都无效。
5: 是啊，
4: 哎，师傅
5: 啊。
4: 呦，师傅，
6: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4: 他说我能不来吗？
6: 啊，
4: 你们团长给我打电话了。
6: 哦，
4: 师傅您来的太好了，您来了我就放心了。待会儿你们团长好好说说，我呀，
6: 喵，喵，
7: 喵喵喵，
6: 我上团长办公室了解了解情况。
4: 谢谢师傅，
6: 我先下去。
4: 团长在那边。
6: 哎呀，再见各位。哎呀，
4: 谢谢师傅。
1: 世上只有师傅好，这回那一级是跑不了，回头看见了赵卫国，爽得不得了。
5: 好，好，好，好，大兵，托人拉票，让人关照。
4: 行，没完了，你不要这么说我师傅。
5: 我没说你师傅，
4: 我师傅李金斗什么人呢？
5: 什么人、啊？
4: 圈里都知道，著名的公正、公平、公开呀、
5: 啊。哦，
4: 再说了，我大兵，我当一级演员，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在座各位朋友都了解我，
5: 嗯，
4: 觉得我够格当一级的，请举手。
5: 8个，好吉利的数字啊！
4: 觉得我不够格的，拿个大顶。
5: 我
4: 一个都没有。
5: 什么呀？有这么算的吗？
4: 嗯，
5: 我告诉你，大兵啊，这回评一级，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但是反正不是你。
4: 为什么？
5: 你够资格吗？你
4: 我怎么不够格呀？啊，论资历，啊，论功名，
5: 你有贡献吗？
4: 我贡献再大不过，
5: 有什么贡献？你说。
4: 当然了，我大兵说相声走到哪儿火到哪
5: 儿。你火什么呀？一段相声说了20年。活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4: 我是要把它打造成百年精品。
5: 行，有能耐。
4: 再说我学历高啊。
5: 你有什么学历？
4: 我北大的。
5: 哪儿的？
4: 北大。
5: 哪个北大？
4: 北方大师傅培训班的。
5: 真有脸说啊。
4: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我写的论文写得好。
5: 哎，这点没错。论文还真可以。
4: 嗯，
5: 大伙知道他论文写什么吗？论相声与杂交水稻增产的关系。
4: 多新颖。
5: 这是你写的吧？
4: 这是我跟袁隆平合写的。
5: 那不会，这叫抄袭。
4: 什么叫抄袭？我最后有自己一句话。
5: 什么话
4: 啊？嗯，插秧的时候说段相声，兴许能高产。
5: 火撞大运呢是吗？
4: 嗯，再说我演出场次多呀。
5: 你那是走学场次多，单位的公益演出一场都没参加。
4: 走学也是为人民服务。
5: 你那是为人民币服务。
4: 赵卫国
5: 啊，
4: 你就是妒忌我。
5: 这我妒忌你犯得着吗？你
4: 咱们俩是搭档
5: 啊，
4: 我当上一级你有好处。
5: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4: 你比如说
5: 啊，
4: 我们出去演出坐飞机
5: 啊，
4: 我坐头等舱，
5: 哇，
4: 你坐经济舱。
5: 那我可差远了。
4: 你别在那忍着，你到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5: 啊。这还差不多。
4: 你等我上完厕所再回去。
5: 我给你屋座呢。这是
4: 晚上
5: 啊、
4: 是吧？哎，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套房，
5: 嗯，
4: 你是四人间。
5: 我多惨呢。我
4: 你别听他们打鼾
5: 啊、
4: 你到我的房间来。
5: 我干嘛？
4: 你在我客厅宽大的沙发上躺着。
5: 哦，在这儿休息。
4: 我陪你聊天。
5: 那聊点什么呢？
4: 聊聊二级演员的苦恼啊，聊聊你对一级的向往
5: 啊，
4: 聊聊你跟一级的差距。
5: 没法聊这个。
4: 等我聊困了，
5: 嗯，
4: 你再回到四人间睡觉去。
5: 哎，我见不见呢？我
4: 哎呀，
5: 各位你说听这种人啊，这你这要是你评一级，这里边没猫腻谁信呢？你说
4: 赵卫国吹毛求屁。
5: 这还、求屁呢？还
4: 心胸侠义。
5: 还侠义呢？
4: 我告诉你，
5: 拉倒吧你。
4: 你呀、今年评不上还明年。
5: 哦，
4: 明年评不上后年，后年评不上大后年。
5: 嗯，
4: 你要拿出愚公凭职称的精神来。
5: 哇，
4: 终有一天，你就退休了。
5: 你得气死我呀！
6: 退休了、你说谁退休了？
4: 哟，师傅。谁退休？您老人家都不能退休，
6: 一边待着去。
5: 我走吧。
6: 哎，卫国，你可别走
5: 啊！
6: 刚才我上团长那了解的情况了。
5: 怎么着？
6: 你人缘不错，
5: 真的。
6: 你行，
5: 谢谢您
6: 啊！
5: 谢谢您。
4: 等会，师傅，
6: 他行，我呢？啊，剧场关门
5: 啊，
6: 没。

0: 出来，我告诉你，
1: 一个捧哏的，你跟我逗哏的，争什么一级演员？
0: 我凭什么不能评一级演员呢？评一级演员那靠的是实力，
1: 你有什么实力呀、啊？
0: 你忘了
1: 啊？
0: 上回咱们俩搞那专场演出，你竟然迟到了，我一个人在台上愣说了一个半小时啊！朋友们呢、啊，我是一个捧哏演员呢、啊。我把下辈子的词儿我都说了呀，我，哎呦，但是1000多名观众一个都没走，对不对？
1: 那天下暴雨，你走不了。你没见还挤进了500多个躲雨的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我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才迟到的吧。
0: 好，还有啊，我工作那是任劳任怨。今年咱们拍那个相声剧《天仙配》，我是3天3夜没合眼呢。除了改剧本就是排练，演出当天那是火爆全场啊，
1: 这我证明，
0: 对不对？
1: 确实是火爆全场。
0: 哎，
1: 他演董永
0: 男一号，
1: 哎呀太累了，
0: 那是
1: 演着演着一头扎到王母娘娘怀里睡的，那个要一个香啊。王母娘娘摇都摇不醒，最后都哭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回家呀。
0: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造谣啊、造谣。
2: 王母娘娘跟我说的。
0: 你还说什么呀你？大兵，今年评不着，明年评。
1: 你怎么不等明年呢？我告诉你赵卫国，反正不能是你，要是你评上了，我实名举报你。
0: 你实名举报我什么呀？
1: 我举报你
0: 啊，
1: 举报你什么不重要，
0: 嗯，
1: 重要的是我不断的举报你，
0: 恶意举报是违法的，
1: 吓唬谁呀？
0: 再者说我有什么的让你举报的，我一生清白。
1: 赵卫国你太幼稚了，清白不清白不重要
0: 啊，
1: 重要的是还没查出你的清白呢你就退休了。
0: 哎呦，
1: 你还要一级吗？我给你追授一个好不好？
0: 你缺不缺德呀？
1: 我不缺德，我缺一级。
0: 你太卑鄙了，
1: 为了当一级稍微有点卑鄙是必要的。
0: 这什么呀，这都是。
1: 各位，我举报赵卫国。
0: 干嘛？
1: 破
0: 嚯，他带着小抄来的呀。
1: 我都记着了，
0: 还有内容。
1: 赵卫国呢，他私报公账。
0: 嚯，
1: 他跟女的打情骂俏。
0: 这谁呀？
1: 他的身份学历都是造假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咱还有6个私生子。
0: 这行，
3: 你干嘛呢？干嘛呢？
4: 是吧，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实名举报赵卫狗。
3: 呸，像话吗？这个你都快50的人了，你不脸红啊？
4: 习惯就好了。
3: 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刚才你们团长都跟我说了，你为了争这一级上蹿下跳，胡说八道啊你。
4: 师傅，您是我的亲师傅，您得帮我呀。
3: 我帮你，我帮你得走正路。当初学徒的时候怎么说的？学艺先做人。我们相声演员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0: 好、
3: 你呢全忘了，你呀、皮蛋没打眼儿。
0: 这话怎么讲？
3: 记不住。
1: 不是师傅，那您说我们俩谁是一级、啊、
3: 他评不评一级我不管。
0: 哦，
3: 肯定不是你。
4: 为什么？
3: 就是不是你，叫我生气。这个真是
0: 沙行，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
3: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0: 啊，今后呢我跟那个大兵共同好好的努力，
3: 应该这样做。
0: 是，
3: 但是最可气的，刚才主任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3: 你们团实名举报团长。
0: 哦，
3: 举报我不反对
0: 啊，
3: 举报人他写的是李金斗。
4: 哎呦，
3: 可气不可气？
0: 太可气了。
4: 师傅您别生气、您肯定记错了。
3: 哪儿记错了？
4: 以您的名字举报的是主任。
3: 那举报团长的是谁呀、
4: 我写的姜昆。
3: 还是你、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名。

0: 台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大兵，就是因为他可能久在南方，你们接触的很多吗？
1: 我跟小芳跟他接触算多的。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还没有拜我恩师的时候，我跟小芳曾经在长沙，就那时候叫跑码头演出挣钱，我跟小芳在长沙最长的一次演了半年，就住在长沙，
0: 所以是有交集的。
1: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大兵老师那时候在长沙那火爆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0: 怎么呢？
1: 夜场他火的就是摸不得，
0: 在夜场说相声。
1: 对，他演双簧，那是他跟齐志老师。
2: 他的那种夜场跟咱们现在理解的夜场还不太一样。
1: 就是对，就是娱乐场所嘛。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长沙是全中国最棒的娱乐场所，最密集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跟方德平，我们赶场都走着赶，
0: 从这儿出去就是、
2: 就那么密集。
1: 对，一晚上最多的一次，我跟小方一晚上就走着演了7个地方。
2: 嚯，
0: 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时候能挣多少吗？
1: 在当年来说很挣钱，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的这是哪个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
2: 像方老师那么会过的，不挣钱的不可能去。
1: 1994年，你想，我离现在30年前吧，04年，
2: 32年，
1: 那半年我跟小方，我说是94年，我们俩应该挣了加在一起，大概一人得有几万块钱。
0: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相当厉害。你可想好了，那时候没有任何我，包括方老师没有任何知名度啊。完全靠数走量，
0: 量大管饱，
2: 那还挣出几万块钱。
1: 那一年那半年是我们在长沙挣钱挣的最多的一次。
0: 听你们俩人说大兵在湖南多火多火，咱来听听啊，大兵和齐志合作的《楼上楼下》。
3: 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俩是邻居。
4: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3: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4: 我这个人早晨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3: 不知不怪，
4: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邻居嘛，走动走动就熟悉了，
3: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4: 棒棒棒，
3: 来了。你是
4: 二楼邻居吗？
3: 听说了，刚搬来的。
4: 对对对，
3: 屋里坐。
4: 不客气。
3: 什么事？
4: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3: 邻居说什么借呢？
4: 那不好意思了。
3: 缺什么？
4: 你们家有牙刷吗？
3: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4: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3: 拿去
4: 拿去。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说一声就是了。
4: 对，不错。
3: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4: 棒棒棒。
3: 又来了。
4: 又是我。
3: 是你。
4: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3: 拿去
4: 拿去。好，
3: 缺什么拿什么。
4: 谢谢。
3: 你老那么客气。
4: 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3: 拿去
4: 拿去。
3: 缺什么拿什么。
4: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3: 拿去。拿回来。怎么回事？我借老婆的。
4: 谁借老婆？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3: 打个电话。
4: 我怕你做不了主。
3: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4: 谢谢啊。
3: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4: 喂，
3: 随便打。
4: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莫斯科就莫斯科吧。
3: 听一下。
4: 怎么了？
3: 你一个电话，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4: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3: 嗯，还有承包电话费。
4: 哎，月底你拿发票到我这来报销，
3: 这多不好意思。
4: 哎呀，明知嘛，对吧？
3: 拿发票报去。
4: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3: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4: 谢谢啊，再见啊，
3: 再见吧。
4: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3: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得找出去。
4: 谁呀？
3: 我
4: 啊，
3: 多热情邻居。
4: 你是谁？
3: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4: 啊，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3: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
4: 什么事啊？
3: 啊，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4: 几十岁的人了，一个煤气罐子，你哭什么？你这是？
3: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你？
4: 你那个煤气罐子啊？
3: 啊，
4: 我捐给灾区了。
3: 哎。我捐了呢，你
4: 献上一片爱心嘛？
3: 你献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4: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3: 不，我捐是我的，不弄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4: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
3: 啊，
4: 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3: 买了个新的。
4: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吧。
3: 我先拿去。
4: 拿去。
3: 那你用什么呢？
4: 我不怕。
3: 哎，
4: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3: 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4: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3: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4: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3: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儿掉下来？
4: 梆，
3: 嗯，鸡屁股，
4: 砰！
3: 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4: 楼下的
3: 啊，
4: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3: 哎，有点像。
4: 还给你了啊！
3: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我让他楼上的缺德，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
4: 我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3: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啊。小子，累
4: 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3: 打吧，
4: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
3: 哎，炸了！
4: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4: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3: 你治我？
4: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3: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4: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5: 喂喂喂，
3: 怎么这声呢？
5: 你安琪志的爱人吗？
3: 是我，
5: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嗯嗯，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怎么总是不离了？
3: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着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4: 我小孩是苍蝇，
3: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4: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
3: 嗯，
4: 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3: 没事了。
4: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的，
3: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4: 说点什么好？邻居。
3: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4: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3: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4: 我叼了。
3: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4: 没事。
3: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加急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半个月以后我才扔你们家门口。
4: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3: 你去了吗？
4: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3: 啊，
4: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边。
3: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4: 在那要饭呢。
3: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4: 我也对不住你呀、啊、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啊、
3: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4: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呜，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3: 对不起你。
4: 没事，
3: 过去的事儿。
4: 你不要跟我计较。
3: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4: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3: 楼上吧，
4: 哎，
3: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4: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3: 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4: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3: 啊，
4: 洗红枣，
3: 洗红枣。来吧来吧来吧
4: 来来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0: 陈姐，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1: 算了，这事儿算了。
0: 哎呀，对不起吧，
1: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0: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1: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0: 一定要还，一定要还，
1: 别还了。
0: 哎呀，不还不下嘛，
1: 这还什么？
0: 这就要还，
1: 别还了，
0: 真的不还，
1: 真的不还了，
0: 不还就不还了啊。
2: 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地方演出，他经纪人会把所有他艺术总监和联系演出人都约来看你，你明看你这一档活，你这一档活成了，就是良性的反应，
3: 跟
2: 就
4: 大家都
3: 跟验场似的，
2: 对，突突突突，他就全给你安排了。你要不成呢，就也是突突突突，全不找你了，就这样。但当年在那个年，我跟小花在长沙演出，就是我们看大兵就简直无与伦比，
4: 比你们还要强得多得多，
2: 那没有可比性，咱都没有可比性，真不瞎说。我们是得等人家给我们派，人家是大兵老师跟齐豫老师是请，未必能请到，因为他们那个节目太火了。
4: 还真是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就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来听听啊，由大兵为国李金斗表演的免费电话。
5: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6: 各位听相声好玩，
5: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6: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5: 想要手机的大喊一声。
6: 我们先来吧，我们先来吧。
5: 您接着啊，一、二、三，停！
6: 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5: 什么叫砸场子呀？
6: 啊，
5: 我这是送免费手机呢。
6: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5: 对嘛，
6: 是免费的。
5: 嗯，
6: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7: 各位千万别上当。
5: 什么叫骗子呀？
6: 啊，
5: 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6: 你怎么个免费法？
7: 你说说。
5: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7: 啊，
5: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7: 花
5: 打少了要罚款，
7: 啊，
5: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7: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5: 这么说啊，
7: 啊，
5: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7: 怎么样？
5: 我们也全部免单。
7: 有号吗？
5: 当然有了。
7: 多少号？
5: 7417417471。
7: 嗯。
5: 您可以这么记
7: 啊，
5: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7: 气死我干嘛？
5: 两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7: 别着急，
8: 各位不要着急，
7: 哎，
5: 干嘛？
8: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7: 是的，
8: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7: 看出来了，
8: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7: 没错。
8: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7: 是吗？
8: 我们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7: 怎么办呢？
8: 这样吧，
7: 啊，
8: 这个当，
7: 嗯，
8: 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7: 你要这个了呢？
8: 我拿
5: 了。祝您通话愉快，
8: 好了，
5: 再见。
8: 哎，回来，
6: 干嘛？
8: 真拿我当250了？
6: 嗯，什么意思？
8: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6: 好，
8: 好。
6: 你给我，你给我，
8: 你
6: 给我，
8: 给你呀、啊？
7: 假的，心虚了？
5: 什么叫假的呀？
7: 啊？
5: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7: 哎，你说说，
5: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7: 哎，哎，哎，你说说，
5: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
7: 啊，
5: 有时会出现广告，
7: 广告，
5: 您必须得听
7: 听广告。
8: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
7: 嗯嗯，
8: 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7: 怎么样？
8: 我就会感冒，
7: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5: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7: 8小时，
5: 少了罚款。
8: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7: 好聪明，
5: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7: 得，还得赔人家。
8: 我告诉你，
5: 啊，
8: 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7: 怎么样？
8: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7: 把我爸爸给人家，
8: 把我爸爸赔给
7: 他，没必要。
5: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8: 怎么着？
5: 就这，这，你行了，
8: 行了，行了，不要呛。
7: 哎，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8: 真假了，白纸黑字爬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7: 打针。
5: 一个月以后见啊。
7: 哎呀，哎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5: 你也想要一个？
7: 当然了，
5: 没那么多。
7: 广告我也爱听。
5: 那不管用，
7: 我跟您说，
5: 没有了，
8: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
7: 你叫谁亲爱的呢？
3: 我叫你亲爱的呀。
7: 我
3: 亲爱的，
7: 你臭流氓，
3: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兵啊。
7: 哦，是兵兵啊。兵兵，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3: 正要给你报喜呀。
7: 啊，
3: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7: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3: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7: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你有神经病，
7: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
9: 你有神经病吗？
3: 嗯，
9: 你需要看医生吗？
3: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9: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3: 哎，这个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7: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3: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7: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3: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
7: 啊，
3: 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7: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10: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7: 你再跟我逗，
10: 豆豆祛痘霜跟豆豆战斗到底。
7: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3: 哎呦，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7: 什么广告啊？
3: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7: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9: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7: 我想。
9: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7: 哎呀，
3: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7: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3: 哎呦喂，喂，老婆，完，算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
7: 谁呀？
3: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7: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3: 没吵架了。
7: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3: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7: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3: 您老人就放心吧。
7: 哎，
3: 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7: 谢谢您了。
3: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7: 怎么样呢？
9: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7: 没照你呀、
9: 啊、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7: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3: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7: 骂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9: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7: 我胃不痛。
9: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7: 头也不晕。
9: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7: 有尿抽筋的吗？
9: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7: 哎呀，
3: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7: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干。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1: 黄金时刻。
1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星林我们位于 Forest Hill, Bentley, Roeville, 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043730038 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也好，娱乐圈的也罢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非常的有趣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您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机。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一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尼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k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我们在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可凡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咱们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进行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我们拿到这个第一手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8分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泰国暖乌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校园枪击案现场，有许多来不及逃出校园的学生躲在了教室内的课桌下，教室外的凶手仍在不断开枪。视频中是可以听到数声枪响以及学生们的轻声啜泣。根据最新刚刚的消息呢，泰国暖乌里防灾减灾办公室称，该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

在孟加拉国东北部的希尔赫特地区，在今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两辆客运巴士在希尔赫特达卡高速公路是迎面相撞，那么事故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约25-30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客车因撞击严重受损，并冲出道路，坠入路旁的沟渠，有大多数的伤者呢，也都是来自这辆客车。法国今日是颁布了一条新规定，未经许可拨打推销电话，最高一通电话可罚37万欧元。

不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拘留或非法务工，中使馆提醒，提醒旅乌的中国公民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妥善办理合法签证与居留许可，勿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居留或非法务工，勿参与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共同为在乌工作生活营造良好氛围。

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昨晚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实验中取得积极成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日，也就是昨天，否认他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不满，称对赫克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他对赫克塞斯所做的所有工作均非常满意。

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被免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职务的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涉嫌非法敛财和未申报资产，她是反腐调查中最新一名被列为目标的高级官员。 斯特凡尼希娜在被任命为大使前，曾经担任乌克兰的副总理。

就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事件造成了10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均已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和调查。好，给大家更新一条刚刚更新的消息。那么刚才提到的泰国校园枪击案的枪手，根据最新的刷新的消息，那么这名枪手先是在他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是跑到校园行凶。那么泰国警方称，枪击案造成包括凶手在内，其祖父母在内共9人死亡，受伤人数为15人。

就在今天，泰国移民局的副局长普拉亚景少将、移民局第一分局局长帕萨景少将在接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及国家警察总署的通报名单后，联合发起代号为一个不留的专项行动，旨在扫荡外籍犯罪分子。近日，调查人员深入一线进行排查，成功逮捕了47岁的中国籍女嫌疑人娜佳，其涉嫌在中国上海伪造发票、虚开骗税，被中国警方通缉，涉案总金额达到了3500万人民币，折合泰铢约为2亿元。

今天八国外长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称，以军持续袭击医疗机构和民用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今天，俄军的指挥官表示，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0万，正在推行一项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政策，并表示即使将士兵遗体移交给他们，也只是直接掩埋，而不进行任何的法医鉴定。这种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行径，印证了基辅政权对攀升伤亡人数的漠不关心。

刚果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的病例数。卡塞亚昨天在线上记者会说，实际感染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当中，但预计要高于目前已知的4053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咱们台海方面的啊。这两天呢，岛内是很热闹，在蓝白接独游的同时，民进党的所谓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是卷入到了假考察真观光的争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青龙在昨天是爆料，徐自2020年担任侨委会职务以来，不到5年已经出境了47次，累计出国考察526天，总共花费2383万新台币，等同于台湾2300万人每人啊都给他捐了1块钱的旅游费。陈青龙表示，徐嘉清自2020年担任侨委会副委员长，2023年1月接任委员长以来，已经出境47次，累计5年时间，有在国外的时间是长达526天。那么，民众党在7月30日的记者会上就揭露过，徐嘉清将欣赏电影《大蒙》及与吃高级甜点都列为了机密。这次发现连参访西红柿园、羊奶厂也列为机密视察后，那就被揭露了他所有的贪污行径。徐嘉清2026年4月22日至5月18日窜访美国与欧洲的行程是一路从美国飞往意大利、波兰、捷克、德国和法国，看似满档，实际上却充斥着吃喝餐会与观光客的行程。光是一天可以搞定的拿破里市政府参访，就刻意啊给切成了3天。另有罗马市政的考察、布拉格参访以及万湖会议中心等 City Tour 的行程，明明4天可以完成的行程，他硬是用了23天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呢，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与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好了，我们稍事休息，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好的，我们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随着中国这个网球方面啊，可以说硬实力上呢最有实力的郑钦文是持续的低迷，在伤愈之后，那么目前中国网球是靠着老将张帅以及王新宇在扛大旗。那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 WTA 啊多伦多1000级别的比赛，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所有的中国选手除了老将张帅之外是均已被淘汰了。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柯凡也有和大家说，张帅呢也是在本站比赛是接连的创造历史啊，不能说创造历史，是创造他个人的历史啊，打破了多项他个人从来未战胜过的选手。大家想一下，张帅37岁的老将，20来年的职业生涯啊，他还有那么多从来未战胜过的对手。那譬如说这个被大家号称为散步姐的这个捷克的这名选手啊，那么对方比张帅年轻个将近15岁，但是张帅和他的生涯交手呢是之前7次交手是均未获胜，在第8次交手当中，昨天啊是终于取得突破。同时在第二轮当中，张帅依然面对着自己之前4次交手从未取胜的对手啊，又是取得了突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37岁的老将成为了闯入到32强的唯一一位中国选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又给大家预告，希望张帅能够把他的这个神奇给继续下去。但是也有和大家提过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也就是今天上午啊，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他要面对的呢，虽然依然是他这个从来未战胜过的啊，但是是一个很难被爆冷的选手，那是谁呢？那就是目前的白俄罗斯选手，世界第一萨瓦伦卡。那霸榜世界第一的位置持续了2年多之久啊，从未交出过世界第一的宝座。而且萨瓦伦卡属于可能很偶尔会突然状态不好一下，但是啊，萨巴伦卡的这种偶尔和突然呢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他可能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被爆冷了之后，他会迅速在下一站进行的比赛啊找回自己的状态。所以说他这个世界第一啊是目前呢到目前为止是无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么今天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就要面对着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虽然张帅最终是输掉了比赛，但是啊，却和其他人输掉比赛，他球迷们的这个留言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大多数的留言都是说，虽败犹荣，都在鼓励这位老将，并且大家说输了比赛，但是却没有输掉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没有输掉比赛的气势啊，说张帅是打得非常的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啊，相关的媒体博主是如何评论的。
1: 封堵。8月7日 WTA 1000赛多伦多站第3轮，张帅0-2不敌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止步32强。但这场球输得一点也不丢人，甚至可以说站着离开的。全场1个半小时，张帅只出现了一次非受迫性失误。你让任何一个职业球员来面对萨巴伦卡那种炮弹一样的发球和暴力正手，能做到这个数字的都找不出几个。更何况张帅已经37岁了，赛前海外预测平台给萨巴伦卡的胜率是92%。第一盘第6局被萨巴伦卡关键破发，3-6丢了。第二盘咬到4-6，比分看似2盘落败，但每局都在拼，每一个球都在扛。萨巴伦卡赢得并不轻松，全场靠的是更强大的硬地火力，而不是张帅的失误送分。上一轮张帅直接逼退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全场只用了54分钟，连拿10局。这场对阵萨巴伦卡，让人看到他的底线有多稳。而比赛初期，多伦多突降大雨，被迫中断2次。对老将来说，节奏被打断是最难受的，身体刚热起来又得坐下等，雨停之后重新启动，非常考验专注力。但张帅没有因为雨水、对手排名、年龄差距这些因素而出现心理波动，从头到尾都在执行自己的打法。65个积分，47605美元奖金，计时排名升至第55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回报。但比这些更值钱的是他在多伦多打出的2场球，一场横扫前大满贯冠军，一场站着输给世界第一。37岁了，还在进步，还在跟最顶尖的人较劲。张帅的职业生涯还远没到翻篇的时候。

没错啊，是的确非常值得鼓励的。虽然张帅是0-2输掉了比赛，但是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原因啊，柯凡是赶上看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可以看到张帅啊依然是坚持自己的打法。那张帅以37岁的高龄，以在网坛里面相对来说呢这个身板比较单薄的这样一个靠灵活和不拼搏不放弃啊，不是不拼搏，顽强拼搏不放弃的精神是一直屹立在这个世界网坛的高手的行列啊。虽然是未曾迈进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常年保持在世界排名50之内啊。由于年纪的一些原因呢，近些年才掉到50到80之间，但是啊，张帅他双打世界排名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手握3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大家也都说啊，张帅每次参加大满贯的时候啊，这个看见的这个出场次数最多的人啊，不一定是最后譬如说李娜拿冠军那次是拿到冠军要连胜7场是吧，不一定是连胜7场拿到最后冠军的那个中国选手啊，而是张帅。没错啊，几乎张帅在37岁的高龄呢，包括今年的刚刚结束的法网年初的咱们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澳网等等，张帅均是女单女双混双3项全部报名啊。别看这个老将已经这个年纪了，但是啊还是要全部报名。而且呢，张帅在自从大家都知道的啊，过去2018到2022，我忘记具体的了是4年半的时间，经历过大满贯13次一轮游啊，想象一下是多么痛苦啊！作为一个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20多位的顶尖选手，连续13次大满贯，一年只有4届大满贯啊，连续13次大满贯是连续3年加在外加一个大满贯啊，是13次大满贯一轮游。那么面对着这种球迷黑粉的口诛笔伐，想想啊，当时的张帅是怎么挺过来的？那自从挺过来之后，他还是在咱们墨尔本，都说咱们墨尔本的澳网呢是中国金花的福地啊。李娜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2个冠军，3次闯入澳网的决赛，拿到过亚军。另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在澳网也是拿到了亚军。还有张帅，他的结束13次大满贯一轮游也是从咱们澳网开始啊，就是在澳网他突破了首轮之后，在那一年的澳网当中是直接闯入到16强当中啊，是创造了张帅个人迄今为止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我们也一起祝福这位老将啊，希望他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觉得可以才根据自己的教练组和家人商量之后，可以慢慢的退出这个单打赛场，是专攻双打。毕竟张帅是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双打实力的和混双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赛场。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的8月7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在智利的圣菲利佩正式拉开战幕。中国 U17 女排是迎来了小组赛首个对手菲律宾队，经过3局较量，中国队以21-5比18、25-21、25-13轻取对手，战胜菲律宾。虽然这个中国队赢得轻松啊，但是这个比赛我也看了一小会儿，就我观看的这段时间，中国队其实一传波动还是有的，这批小朋友们还是有心态上的波动的。首局我看到最后中国，我看的时候是16-7领先竟然是在菲律宾针对着特定的对手，咱们中国的小选手发球的时候被对手追到过14-16，是连丢7分对于一个顶尖的强队来说，在面对着比较弱的对手连丢7分这个事情是不太能够令人可以接受的。虽然非常轻松的3-0取胜了，但是也暴露出了球队的一些问题。那在面对着强队，如果有这种波动对手是一定会抓住机会的。那中国还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拿到了开门红。那么世锦赛首日是爆出2场冷门。
首先是传统女排的世界强队巴西女排苦战五局，以2-3、25-20、21-25、24-26、25-17、决胜局10-15不敌，爆冷不敌克罗地亚。其次是传统的强队亚洲的咱们的竞争对手啊，日本女排同样是经过五局激战，他们竟然是以18-25、25-9、25-23、24-26决胜局崩盘啊，6-15爆冷负于西班牙。那可以看出日本队啊，面对西班牙第二局打的对手一个25-9啊，您没听错，不是19，不是柯凡说错了啊，比分就是25-19啊。然后输掉的三局当中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在加分阶段，一局24-26，一局23-25是惜败了两局，足见啊，在第四局24-26输给西班牙女排啊，这个西班牙女排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队员啊，没见过他们打比赛，我身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日本是2-3输给他们了，而且决胜局从比分是可以看到啊，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输了一个6-15。由此呢，也是啊，对于传统的两支强队巴西和日本的输球，也给咱们中国女排是敲响了警钟啊。本届世锦赛看来是谁都不可以小觑，包括从来没见过的西班牙都可以3-2爆冷战胜日本啊，克罗地亚欧洲无弱旅啊，战胜巴西。那么中国女排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了，如果再像首局啊，也就是今天上午我看到的后半局那样被菲律宾这样的弱旅给连拿7分的话，那相信这支中国女排想要拿到本届世锦赛的冠军是天方夜谭了。根据赛程安排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上午10点钟，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上午10点啊，中国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突尼斯女排，力争2连胜，继续向小组出线稳步迈进。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又到了周末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周五的夜晚，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健健康康的和家人在一起的幸幸福福的周末。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花个夜晚，
4: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这两天呢，维州的禽流感确诊了40例，两天飙增了4倍，跨物种感染已经成为现实，已经扩散到了海鸥和乌鸦等禽类。维州的禽流感病例了两天内从7例飙升到40例，疫情已经扩散到新的鸟类物种。政府的末日清单显示，超过300种本土动物面临种群崩溃或灭绝的风险，其中包括全球闻名的菲利普 Island 的小企鹅。数字触目惊心，40例维州累计疑似加确诊病例，那么周一呢，仅仅只有7例。有300多种本土动物面临种族崩溃或灭绝风险，40%小企鹅预估最高的死亡率，1.6万只菲利普岛的企鹅可能是死亡的上限，46万只维州的考拉同样面临威胁，70% Heard Island 的象海豹的种群已经消失，这是海外的先例。那这个。一位专业人士拉娜奥斯汀博士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他说如果一只感染，整个群体都逃不掉，因为我们的鸟种群非常密集，如果有一只鸟感染了，其他所有鸟都会被传染，这就像新冠疫情一样，下周再下周情况会越来越糟糕。菲利普岛拥有大约4万只小企鹅，每年吸引超过70万游客，按照20%-40%的死亡率计算，意味着8000-16000只企鹅可能丧生。专家认为，由于候鸟种类数量较多，菲利普岛殖民地可能率先出现疫情。那不只是鸟类，这些动物也危在旦夕。政府发布的潜在灭绝风险清单令人震惊，涵盖类种高风险的物种有海洋哺乳动物、海狮、毛皮海豹、象海豹、虎鲸、海洋生物、10几种海豚、多种的鲸类、鸟类、耳鸟、多种企鹅、信天翁、特有的物种就是塔斯马尼亚的那个Deville。那极危的鸟类有很多是面临灭绝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鸟那么松和考拉护理协会的志愿者林恩也在担心，说考拉在这里是独特的，因此可能会被灭绝，他们本身已经濒临灭绝，再加上禽流感情况更加危险。疫情的最新地图，所有的病例集中在维州的西南部两处主要疫点，相距大约70公里，有 Portland 的5例确诊， Nielsen 靠近南澳的边境2例确诊。目前呢，正对相关一带发生的病死的冠羽燕鸥群进行检测，这可能是迄今最大规模群体性死亡事件。全澳层面，南澳的Cape Java 附近呢已经确认数十只大冠鹽死亡。澳大利亚呢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环境部长莫里瓦特坦言，这可能是对野生动物造成影响的漫长而艰难旅程的开端。现实是，你无法阻止野生鸟类在空中飞翔，这将导致更多大规模死亡事件。政府紧急应对圈养保险种群时间所剩无几。维州首席生物多样性官员詹姆斯·托德表示，近600种动物面临 H5 病毒的威胁，部分的濒危物种在圈养环境中没有保险种群，一旦野外灭绝即无法挽回，正在考虑的紧急措施捕捉濒危物种圈养，建立保险种群，但时间窗口正在关闭。疫苗的可能性仅适用于圈养动物，需多次注射，加强监测，重点关注企鹅和海豹群落候鸟的迁徙区域。 维州首席兽医官格雷姆·库克医生引用惨痛先例，在 Heard Island 的超过 70% 的象海豹种群已经消失。我们尚不清楚澳大利亚会发生什么，但已看到非常早期的迹象。民众须知，公共栖息地包括菲利普岛仍保持开放，但当局呼吁发现生病死亡的候鸟、海鸟、暗鸟、猛禽或海洋生物，或发现五只及以上其他种类生病死亡的鸟类，请立即拨打紧急动物疾病热线1800-675-888，或访问能源、环境和行动部 DEECA 网站报告。好消息是，专家仍抱有希望。奥斯汀博士表示，即使发生灾难性的死亡事件，幸存者将能够重新定居。这里对鸟类来说是绝佳的栖息地，食物丰富，环境安全，天敌少，它们应该能够重新繁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房市，澳洲的房市寒潮蔓延，55岁以上房主集体观望，大屋换小屋的计划全面搁浅。曾经以大换小是澳洲退休族解锁养老金的经典操作，但现在市场一冷，大家都不敢动了。数据说话，每三个老年房主就有一个按兵不动。根据老年人优先的最新调查，33.7% 的熟龄房主因为清空率暴跌和市场风向不明，直接暂停了卖房计划。上周末拍卖清空率已经跌至了 47.9%， 而去年同期还是 71.9%， 这落差谁看了不犹豫。全澳超过550万55岁以上的房主如今正集体陷入卖还是不卖的灵魂拷问，宁愿抵押也不挂牌，反向操作成新宠。比起卖房， 62.2% 的受访者表示更愿意用反向抵押贷款套现，而不是把房子挂上市场。 Seniors First CEO 达伦·莫法特分析说，以前以大换小是默认选项，但现在信心变了，大家宁愿花更多时间盯盘比较替代方案，也不愿在疲软市场里匆忙出手。加上资本利得税政策不确定，退休族纷纷寻找不卖房也能拿钱的活路，反向抵押贷款就此火了起来。但是金融专家急敲警钟，这笔钱利滚利，后患不小。资深金融经纪人安德烈·迪克森直言，最大陷阱是复利，因为没有月供，利息每月叠加，最后你付的是利息的利息。反向贷款利率通常高于普通房贷，贷款余额可能飞速膨胀，大幅侵蚀你的房屋净值。更要命的是，留给子女的遗产会明显缩水，提款越多时间越长，尤其是一次性大额取出，最后房子可能所剩无几。一旦你搬进养老院、去世或出售房产，贷款就必须结清。家人常常惊讶地发现，卖房款还完贷款几乎没剩多少。但是呢，也别一棒子打死，它仍是房子之前手头没钱老人的救命稻草。尽管风险扎心，专家也承认，对于资产丰厚但现金流吃紧的退休人士，反向抵押贷款确实能解燃眉之急，前提是你要算清每一笔利息，并和家人坦诚沟通。

喝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它能够瞬间增加饱腹感啊，比你像吃些什么烧烤啊、薯片啊、饼干啊这些这个垃圾食品呢要营养的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你在睡前喝一杯啊。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补钙的话，你可以睡前吃钙片嘛，对吧？然后这个熬夜呢倒真是哈、啊，熬夜以后哈、啊，所以说喜欢熬夜的人啊，往往都是胖子，因为你熬了夜以后就很饿嘛，消耗的多，你就想要吃，一吃你就要睡了，所以呢，它从这个角度说，它比这个垃圾食品呢要好。那么我们就要总结了，说其实啊，这个喝奶呢是不分早晚的，但是真的就有这个睡最佳的喝奶时间吗？还真的是有啊，那就是饭前30分钟最好。哎，有点像这个饭前吃水果的那个样子嘛哈。啊，说有研究发现呢，吃同样的一餐，如果你在餐前30分钟喝牛奶，然后再吃饭，就能有效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哈。说如果在吃饭的同时喝牛奶呢，虽然也有效，但不如餐前30分钟效果明显啊，这倒是哈。所以呢，如果餐前喝奶的时间合适，比餐后喝能更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而餐后血糖上升延缓，意味着餐后饱腹感能够持续更长时间，餐后合成脂肪的风险也会明显下降，这对于预防肥肉上升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就是说当我们人体比如说你一下子吃个糖啊，或者是吃点这个淀粉类的谷物的话呢，你的这个血糖就会急剧的上升啊，然后胰岛素迅速的这个分泌，然后呢这个就会来迅速的来消化你吃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呢这个这样的话你就会消化的很快，而且呢久而久之啊，对于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些人群啊，很胖的人群啊，有糖尿病风险家族史的人群啊等等呢，就会这个不太好。而你餐前半个小时先喝奶啊，然后血糖呢开始缓慢的上升，胰岛素缓慢的释放，然后呢会有一点好处。

好，我们是前面分析了哈，这个早晨喝还是晚上喝啊，都可以啊，各有各的好处。同时呢，也分析了一个最佳的时间呢，就是餐前半小时。那么有人说，哎呀，那餐前半小时就是空腹了，空腹可以喝牛奶吗？有种说法不是说啊，空腹不能喝牛奶吗？喝了会拉肚子，是真的吗？哎，我们来看啊，这个喝牛奶拉肚子哈，多半是因为部分人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然后你喝牛奶以后呢，会出现腹胀啊，甚至腹痛、腹泻等问题。如果先吃些其他食物啊，再喝牛奶的话呢，这种不适的反应呢，就会比空腹喝更轻一点。如果本来没有乳糖不耐受啊，空腹喝牛奶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各种动物奶中同时含有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乳糖。只要能消化乳糖的人就可以很好的利用它们。所以要不要空腹喝奶，根据个人的乳糖消化能力而定就可以了。那么喝牛奶啊，这个到底搭配什么食物哈、啊？有这个老奶奶总是在说鸡蛋和牛奶搭配吃啊，这个容易得结石，这是真的吗？说牛奶和香蕉一起吃会起反应生成草酸吗？这也是真的吗？其实啊，这个大部分的食物相克的说法呢都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有一种东西和牛奶呢是真的不能吃，那就是药。牛奶和药物一起进入胃里，牛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呢容易与药物发生化学反应，在药物表面形成一层不溶于水的覆盖膜，从而影响药物在胃里的分解，阻碍药物成分被人体吸收，使药效减弱。更严重的是呢，有些药物是不能和牛奶相见的哈、啊，这个天生是冤家啊，一见啊后果就堪称危险。例如用于心血管的强心带类的这个药物本身哈、啊、就具有一定的毒性，如果用药时同时大量饮用牛奶，牛奶中的钙离子可以增加这类药物的毒性，从而使其中毒的风险加大。此外，奶制品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药物都有影响，中药与牛奶同服也不适合，因为中药的有效成分呢多为糖、多糖、蛋白质、多肽、氨基酸等，牛奶中的钙磷铁呢容易与这些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难溶物，破坏了牛奶和药物的有效成分。所以千万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片啊，除非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生建议这样做，说啊你这个药啊一定要用牛奶来送服啊，目前还没有听说过哈。所以我们建议服药和喝牛奶之间呢最好是间隔30分钟到1个小时。

喝牛奶呢还有四个小诀窍哈、第一呢是小口慢咽。喝牛奶时有些人急着大口大口一气儿喝完哈、这不是好习惯，包括你喝水哈、都不要大口大口一气儿喝完，这会使肠道内的渗透压哈、这个一过性的增高，肠蠕动加快，导致营养物质直接排出体外，消化吸收率降低。第二个窍门呢是打开以后尽早喝完，长时间的放置会使营养流失，容易被细菌感染。第三呢是温热为宜啊，从冰箱刚拿出的冰牛奶容易刺激胃肠道啊，所以说呢有人喜欢加热了喝，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啊。老外呢人他们是这个啊经常是喝冰的啊，有的时候和习惯也有关系。第四呢牛奶啊可以加些蜂蜜或白糖啊，如果改变味道呢按喜好加点蜂蜜白糖，不会破坏营养的牛奶的营养。但注意不要在牛奶刚煮开的时候就加糖哈、稍微放凉一些后再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说了哈，说这个现在超市里的牛奶产品哈那么丰富，该如何选择自己该喝什么牛奶呢？比如说像健康的成人和儿童哈，就建议喝全脂牛奶，因为全脂牛奶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奶中的营养物质，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等，并且含有天然钙质，利于人体对钙的吸收。而且啊，100克的这个全脂牛奶呢，只含有3克左右的脂肪，健康成人和儿童不必为此担心，直接喝全脂产品即可。那么中老年人呢，适合喝强化维生素 AD 的奶。中老年人肠胃吸收能力变差，钙流失和维生素缺乏较明显，而且呢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是普遍缺乏维生素 A， 强化 AD 的牛奶呢是维生素 A 和 D 最廉价最方便的来源之一，中老年人呢可以适量的选用。啊，另外呢就是高血脂和减肥的人呢适合喝低脂奶，这类人群呢不能过多的摄入脂肪，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所以脱脂牛奶对他们来说呢是最佳的选择啊，因为脱脂牛奶呢还有利于控制热量。啊，对于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以喝低乳糖的奶啊，因为这类人群消化道内缺乏乳糖酶啊，因此无法消化牛奶中的乳糖。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加入乳糖酶的低乳糖的牛奶，这种牛奶的乳糖呢，大部分已经被分解，可以减少不耐受的问题。选择的时候呢，注意产品的标示哈，标明低乳糖或者是水解乳糖的牛奶。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喝牛奶。

好，下面呢来给大家推荐十种夜宵的食物，而且呢是美味又健康的。前面我们说啊，这个早上喝牛奶还是晚上喝牛奶啊，这个晚上喝啊，就是它也算是一种健康的夜宵。但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好更加好吃的广泛性的选择的这些食品哈。因为呢大量人都知道晚上七八点之后啊就应该停止吃东西了，要让我们的身体呢至少有10到12个小时不进食。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睡得比较晚啊，然后当你比较晚睡的时候，如果你晚餐吃的不多啊，或者呢你晚餐的时候控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那么晚饭以后几小时觉得有点饿是很常见的。饿了以后呢就想吃零食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晚上吃零食的诀窍哈，就是要远离那些甜的高脂肪的食物，比如冰淇淋、饼干、棒棒糖啊，因为这些呢都不会有助于你的睡眠啊。另外呢巧克力呀也是夜宵的禁忌，因为巧克力的咖啡因的含量，尤其是黑巧克力，可能会让你几个小时都保持清醒。相反呢，我们要吃那些卡路里有限啊，包括优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以帮助抑制饥饿感，增加一些蛋白质或纤维，来增加零食的营养价值。所以如果你在晚饭后真的感到饿了啊，这个实在忍不住了，那以下呢是你最好的夜宵选择。第一呢就是奶酪和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中的碳水化合物有助于满足你的饥饿感，而蛋白质特别是奶酪中一种名叫色氨酸的氨基酸可以帮助你放松和入眠。很多澳洲人呢喜欢啊这个把这个奶酪切成片儿，然后呢放在这个饼干上面或者涂抹在饼干上面，其实呢这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营养而且比较健康的食物。

0: 选择的就是水果和坚果啊，最好选择一些高水分的水果，比如甜瓜啊、坚果啊，就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含有相对较少的卡路里。将零食与少量的这个，比如说20颗左右的混合坚果搭配呢，就可以完美的均衡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第三，坚果酱搭配苹果或西芹。现在呢，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100%的坚果酱啊，对，花生酱啊、芝麻酱啊等等哈，可以搭配剁碎的西芹或切片的苹果。啊，之后呢，还有像玉米饼干啊，还有白干酪啊，或者是山羊奶酪啊。白干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cottage cheese， 就是那种像小屋一样的这种哈 cheese。你可以尝试它，因为它是低热量高蛋白的选择。而相比普通奶酪呢，山羊奶酪只含有18%的脂肪啊，不过要看你的口味了。这两种食物都能很好的搭配一些全麦的玉米脆饼啊，几片黄瓜或者是西红柿啊。另外呢，就特别美味的一种呢，就是冻香蕉搭配酸奶。一旦你享受过冰冻的香蕉，你就再也不需要去寻找高脂肪的冰淇淋来满足你的愿望了。冰冻香蕉呢，只有100卡路里的热量，尝起来却像美味的香蕉冰淇淋。如果你想要特别的冒险，你可以把它和坚果放进希腊酸奶，然后冷冻起来，这样一份美味的零食就诞生了。还有一些选择就是希腊酸奶和浆果哈，这个与许多水果酸奶不同的是，原味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极高，糖含量也相对较低。为了让它变得更美味，你需要做的就是加入一些新鲜的浆果啊，或者一些肉桂或者香草香精，这样你就有一份低热量又甜美的零食了。啊，还有什么牛油果吐司哈？这个，在一小片酵母或者是谷物吐司上涂抹上薄薄一层牛油果，这是一种既能饱腹又比例恰当的零食。啊，另外就是火鸡肉喽，作为深夜三明治的一种替代品，把一些色氨酸丰富的火鸡胸肉卷入薄薄的面包，比如 Mountain Bread， 可以满足你对碳水化合物的渴望，同时不用担心卡路里。好，还有就是爆米花了。说这个2杯原味爆米花啊，含有这个55卡路里的热量，不算多啊，还有2克蛋白质和2克的纤维啊。这个时候关键要避免添加黄油，因为黄油一加入啊，你这卡路里就啊这个不知道有多高了哈。那最后推荐的就是南瓜子，这听起来呢像是一种很奇怪的零食推荐，但是南瓜子不仅富含蛋白质、锌和必需的脂肪，而且它们会让你的饮食慢下来。如果你坚持只吃1/3杯哈，就不要一下吃太快啊，你就不会错配这种营养丰富的零食。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啊，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也好，娱乐圈的也罢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非常的有趣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你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机。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o Park。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1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乙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ghes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林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段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Sony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哎，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咱们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进行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我们拿到这个第一手消息的时间点里，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8分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校园枪击案现场，有许多来不及逃出校园的学生躲在了教室内的课桌下，教室外的凶手仍在不断开枪。视频中是可以听到数声枪响以及学生们的轻声啜泣。根据最新刚刚的消息呢，泰国暖武里防灾减灾办公室称，该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

在孟加拉国东北部的谢尔赫特地区，在今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两辆客运巴士在谢尔赫特达卡高速公路是迎面相撞，那么事故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约25至30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客车因撞击严重受损，并冲出道路，坠入路旁的沟渠，有大多数的伤者呢，也都是来自这辆客车。法国今日是颁布了一条新规定，未经许可拨打推销电话，最高一通电话可罚37万欧元。

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拘留或非法务工，中使馆提醒，提醒旅乌的中国公民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妥善办理合法签证与拘留许可，勿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拘留或非法务工，勿参与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共同为在乌工作生活营造良好氛围。

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昨晚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实验中取得积极成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日，也就是昨天，否认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满，称对赫格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他对赫格塞斯所做的所有工作均非常满意。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被免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职务的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涉嫌非法敛财和未申报资产，她是反腐调查中最新一名被列为目标的高级官员。斯特凡尼希娜在被任命为大使前曾经担任乌克兰的副总理。

就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事件造成了10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均已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和调查。给大家更新一条刚刚更新的消息，那么刚才提到的泰国校园枪击案的枪手，根据最新的刷新的消息，那么这名枪手先是在他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是跑到校园行凶。那么泰国警方称，枪击案造成包括凶手在内，其祖父母在内共9人死亡，受伤人数为15人。

就在今天，泰国移民局的副局长普拉亚景少将、移民局第一分局局长帕萨景少将在接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及国家警察总署的通报名单后，联合发起代号为一个不留的专项行动，旨在扫荡外籍犯罪分子。近日，调查人员深入一线进行排查，成功逮捕了47岁的中国籍女嫌疑人娜佳，其涉嫌在中国上海伪造发票、虚开骗税，被中国警方通缉，涉案总金额达到了3500万人民币，折合泰铢约为2亿元。

今天八国外长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声明称，以军持续袭击医疗机构和民用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今天，俄军的指挥官表示，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0万，正在推行一项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政策，并表示即使将士兵遗体移交给他们，也只是直接掩埋，而不进行任何的法医鉴定。这种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行径，印证了基辅政权对攀升伤亡人数的漠不关心。

刚果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的病例数。卡塞亚昨天在线上记者会说，实际感染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当中，但预计要高于目前已知的4053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咱们台海方面的啊。这两天呢，岛内是很热闹，在蓝白接独游的同时，民进党的所谓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是卷入到了假考察真观光的争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青龙在昨天是爆料，徐自2020年担任侨委会职务以来，不到5年已经出境了47次，累计出国考察526天，总共花费2383万新台币，等同于台湾2300万人每人啊都给他捐了1块钱的旅游费。陈青龙表示，徐嘉清自2020年担任侨委会副委员长，2023年1月接任委员长以来，已经出境47次，累计5年时间，有在国外的时间是长达526天。那么，民众党在7月30日的记者会上就揭露过，徐嘉清将欣赏电影《大蒙》及与吃高级甜点都列为了机密。这次发现连参访西红柿园、羊奶厂也列为机密视察后，那就被揭露了他所有的贪污行径。徐嘉清2026年4月22日至5月18日窜访美国与欧洲的行程是一路从美国飞往意大利、波兰、捷克、德国和法国，看似满档，实际上却充斥着吃喝餐会与观光客的行程。光是一天可以搞定的拿破里市政府参访，就刻意啊给切成了3天，另有罗马市政的考察、布拉格参访以及万湖会议中心等 City Tour 的行程。明明4天可以完成的行程，他硬是用了23天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呢，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与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好了，我们稍事休息，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的，我们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随着中国这个网球方面啊，可以说硬实力上呢最有实力的郑钦文是持续的低迷，在伤愈之后，那么目前中国网球是靠着老将张帅以及王新宇在扛大旗。那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 WTA 啊多伦多1000级别的比赛，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所有的中国选手除了老将张帅之外是均已被淘汰了。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柯凡也有和大家说，张帅呢也是在本站比赛是接连的创造历史啊，不能说创造历史，是创造他个人的历史啊，打破了多项他个人从来未战胜过的选手。大家想一下，张帅37岁的老将，20来年的职业生涯啊，他还有那么多从来未战胜过的对手。那譬如说这个被大家号称为散步姐的这个捷克的这名选手啊，那么对方比张帅年轻个将近15岁，但是张帅和他的生涯交手呢是之前7次交手是均未获胜，在第8次交手当中，昨天啊是终于取得突破。同时在第二轮当中，张帅依然面对着自己从前之前4次交手从未取胜的对手啊，又是取得了突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37岁的老将成为了闯入到32强的唯一一位中国选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又给大家预告，希望张帅能够把他的这个神奇给继续下去。但是也有和大家提过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也就是今天上午啊，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他要面对的呢，虽然依然是他这个从来未战胜过的啊，但是是一个很难被爆冷的选手，那是谁呢？那就是目前的白俄罗斯选手，世界第一萨瓦伦卡。那霸榜世界第一的位置持续了2年多之久啊，从未交出过世界第一的宝座。而且萨瓦伦卡属于可能很偶尔会突然状态不好一下，但是啊，萨瓦伦卡的这种偶尔和突然呢，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他可能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被爆冷了之后，他会迅速在下一站进行的比赛啊，找回自己的状态。所以说，他这个世界第一啊，是目前呢，到目前为止是无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么今天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就要面对着世界第一萨瓦伦卡。虽然张帅最终是输掉了比赛，但是啊，却和其他人输掉比赛，他球迷们的这个留言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大多数的留言都是说虽败犹荣，都在鼓励这位老将，并且大家说输了比赛，但是却没有输掉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没有输掉比赛的气势啊，说张帅是打得非常的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啊，相关的媒体博主是如何评论的。
1: 封堵。8月7日 WTA 1000赛多伦多站第3轮，张帅0-2不敌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止步32强。但这场球输得一点也不丢人，甚至可以说站着离开的。全场1个半小时，张帅只出现了一次非受迫性失误。你让任何一个职业球员来面对萨巴伦卡那种炮弹一样的发球和暴力正手，能做到这个数字的都找不出几个。更何况张帅已经37岁了，赛前海外预测平台给萨巴伦卡的胜率是92%。第一盘第6局被萨巴伦卡关键破发，3-6丢了。第二盘咬到4-6，比分看似2盘落败，但每局都在拼，每一个球都在扛。萨巴伦卡赢得并不轻松，全场靠的是更强大的硬地火力，而不是张帅的失误送分。上一轮张帅直接逼退前法网冠军奥斯卡彭科，全场只用了54分钟，连拿10局。这场对阵萨巴伦卡，让人看到他的底线有多稳。而比赛初期，多伦多突降大雨，被迫中断2次。对老将来说，节奏被打断是最难受的，身体刚热起来又得坐下等，雨停之后重新启动，非常考验专注力。但张帅没有因为雨水、对手排名、年龄差距这些因素而出现心理波动，从头到尾都在执行自己的打法。65个积分，47605美元奖金，计时排名升至第55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回报。但比这些更值钱的是他在多伦多打出的2场球，一场横扫前大满贯冠军，一场站着输给世界第一。37岁了，还在进步，还在跟最顶尖的人较劲。张帅的职业生涯还远没到翻篇的时候。

没错啊，是的确非常值得鼓励的。虽然张帅是0-2输掉了比赛，但是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原因啊，柯凡是赶上看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可以看到张帅啊依然是坚持自己的打法。那张帅以37岁的高龄，以在网坛里面相对来说呢这个身板比较单薄的这样一个靠灵活和不拼搏啊，不，这个不放弃啊，不是不拼搏，顽强拼搏不放弃的精神是一直屹立在这个世界网坛的高手的行列啊。虽然是未曾迈进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常年保持在世界排名50之内啊。由于年纪的一些原因呢，近些年才掉到50到80之间。但是啊，张帅他双打世界排名是曾经来到过啊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手握3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大家也都说啊，张帅每次参加大满贯的时候啊，这个看见的这个出场次数最多的人啊，不一定是最后譬如说李娜拿冠军那次啊，是拿到冠军要连胜7场是吧，不一定是连胜7场拿到最后冠军的那个中国选手啊，而是张帅。没错啊，几乎张帅在37岁的高龄呢，包括今年的刚刚结束的法网年初的咱们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澳网等等，张帅均是女单女双混双3项啊全部报名啊。别看这个老将已经这个年纪了，但是啊还是要全部报名。而且呢，张帅在自从大家都知道的啊，过去2018到2022，我忘记具体的了啊，是4年半的时间，经历过大满贯13次一轮游啊，想象一下是多么痛苦啊！作为一个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20多位的顶尖选手，连续13次大满贯，一年只有4届大满贯啊，连续13次大满贯是连续3年加再外加一个大满贯啊，是13次大满贯一轮游。那么面对着这种球迷黑粉的口诛笔伐，想想啊，当时的张帅是怎么挺过来的？那自从挺过来之后，还是在咱们墨尔本，都说咱们墨尔本的澳网呢是中国金花的福地啊。李娜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2个冠军，3次闯入澳网的决赛，拿到过亚军。另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在澳网也是拿到了亚军。还有张帅，他的结束13次大满贯一轮游也是从咱们澳网开始啊，就是在澳网他突破了首轮之后，在那一年的澳网当中是直接闯入到16强当中啊，是创造了张帅个人迄今为止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我们也一起祝福这位老将啊，希望他啊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也觉得可以啊，才根据自己的教练组和家人商量之后，可以慢慢的退出这个单打赛场，是专攻双打。毕竟张帅是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双打实力的啊，和混双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赛场。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的8月7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在智利的圣菲利佩正式拉开战幕。中国 U17 女排是迎来了小组赛首个对手菲律宾队，经过3局较量，中国队以21-5比18、25-21、25-13轻取对手，战胜菲律宾。虽然这个中国队赢得轻松啊，但是这个比赛我也看了一小会儿，就我观看的这段时间，中国队其实啊一传波动还是有的，这批小朋友们还是有心态上的波动的。首局我看到最后中国，我看的时候是16-7领先啊，竟然是在菲律宾针对着特定的对手，咱们中国的小选手啊发球的时候被对手追到过14-16，是连丢7分啊。对于一个顶尖的强队来说，在面对着比较弱的对手连丢7分这个事情是不太能够令人可以接受的。虽然非常轻松的3-0取胜了，但是也暴露出了球队的一些问题。那在面对着强队，如果有这种波动啊，对手是一定会抓住机会的。那中国还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拿到了开门红。那么世锦赛首日是爆出2场冷门。
先是传统女排的世界强队巴西女排苦战五局，以2-3、25-20、21-25、24-26、25-17、决胜局10-15不敌，爆冷不敌克罗地亚。其次是传统的强队亚洲的咱们的竞争对手啊，日本女排同样是经过五局激战，他们竟然是以18-25、25-9、25-23、24-26决胜局崩盘啊，6-15爆冷负于西班牙。那可以看出日本队啊，面对西班牙第二局打的对手一个25-9啊，您没听错，不是19-19，不是柯凡说错了啊，比分就是25-19啊。然后输掉的三局当中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在加分阶段，一局24-26，一局23-25是惜败了两局，足见啊，在第四局24-26输给西班牙女排啊。这个西班牙女排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队员啊，没见过他们打比赛。我身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日本是2-3输给他们了，而且决胜局从比分是可以看到啊，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输了一个6-15。由此呢，也是啊，对于传统的两支强队巴西和日本的输球，也给咱们中国女排是敲响了警钟啊。本届世锦赛看来是谁都不可以小觑，包括从来没见过的西班牙都可以3-2爆冷战胜日本啊，克罗地亚欧洲无弱旅啊战胜巴西。那么中国女排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了，如果再像首局啊，也就是今天上午我看到的后半局那样，被菲律宾这样的弱旅给连拿7分的话，那相信这支中国女排想要拿到本届世锦赛的冠军是天方夜谭了。根据赛程安排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上午10点钟，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上午10点啊，中国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突尼斯女排，力争2连胜，继续向小组出线稳步迈进。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又到了周末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周五的夜晚，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健健康康的和家人在一起的幸幸福福的周末。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个人的万里环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军舰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松笑着摇了摇头，二位兄长请放宽心吧，刘璋昏暗，先入为主啊，谁第一个跟他说的他信谁，别人说的再正确他也犯合计，要不怎么说昏暗呢？法正设宴款待张松与孟达。第二天张松来见刘璋。
2: 哎呀，张先生您回来了。
1: 主公，我回来了。
2: 许昌之行结果如何呀？
1: 哎，主公，一言难尽呢。
2: 怎么了？
1: 曹操实属汉贼，而且想篡夺天下，此人不可为伍啊，不能跟他结伙。同时曹操早有取咱们西川之心
2: 啊。
3: 刘璋一听这几句话呀，脸又吓白了。
2: 张先生，要按你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呀？
1: 主公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轻视我西川。
2: 太好了，张先生，你有什么良策呢？
1: 现在荆州的刘备、刘皇叔与主公你是同宗啊，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两个字，喝的是胆战魂飞，何况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你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
2: 哎呀，张先生，我还真有这个心思，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那是再好不过了。你看派谁为使臣合适呢？
1: 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心腹近臣，忠于主公啊。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就已，就全都好办了。
2: 刘璋一听这乐呀，多谢张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
1: 来，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他刚把令传下去，只听在外面有人大喊一声：“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腾腾腾，大步流星跑进一个人来。这人是满脸大汗，怎么出了一头大汗？急的，跑得他嘘嘘带喘，几步走到刘璋的跟前，向刘璋一拱手：“
2: 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
1: 啊！
3: 刘璋一愣，
1: 他举目一看，不是旁人，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黄公衡，此人乃西凉中巴人士。
3: 这地方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西部嘉陵江中游阆中县。
1: 哎，
3: 刘璋把眉头一皱：“
2: 公衡，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您今儿个要是听信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呐、
3: 啊，咱这整个西川呐、啊，就归了人家别人了。”
1: 嗯，刘璋听着把脖子这么一梗：“这什么话？皇叔刘备是我同宗啊，我才跟他结好，想作为我的外援，
3: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1: 哎呀，主公啊！”黄权听得这会儿急得直跺脚啊。“主公，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待人，柔能可刚，英雄莫敌呀、啊。
3: 他远得人心，近得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呀。如果此人到了咱们蜀中，您要是以布局待之，刘备安肯伏敌作效啊？这样的人物，您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来个小官当，他能干吗？可是主公要以客礼相待，那么一国不容二主啊。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皇权之见，我看主公你有累卵之危呀。不用问，张松从许昌回来，他准是绕道荆州，并与刘备同谋了。您现在可以先把张松斩喽，后决刘备，则我西川万幸。现在没别的可说了，您不但不能听张松的话，还得立刻把张松杀了。刘璋听到这会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黄权，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要是杀了张松，那么曹操和张鲁来攻我西川，何以拒之呢？你去抵挡啊！哎呀，主公，咱们西川地势非常好啊，主公不必忧虑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毕竟绝色，深沟高垒，以待青石。什么什么？刘璋气得把嘴这么一咧，深沟高垒？哦，广守不打呀？你以为人家就取不了西川了？真是岂有此理！连这么点骑马的知识你都不懂啊？贼兵犯境有燃眉之急呀、啊，等什么青石啊？此乃慢计也，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还不退下！哎，把黄权给轰出来了。刚把黄权轰出去，就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周公，不可派法正为使啊！”不能听信张松之言。嘿，又来一位。刘璋这气，什么人近前来讲话？随着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这个人走到刘璋的跟前，是以一道地。刘璋一看，正是自己帐前从事官王磊。王磊，你有什么话要说呀？主公啊！扑通，王磊话还没说出来，就跪倒在刘璋的面前。主公，今天您要听信张松之言，可是自取其祸呀。刘璋一听，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又不是结好别人，结好我同宗兄弟皇叔刘备，你们干嘛这么担心？我结好刘备是为了拒张鲁啊，不是为了咱西川吗？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张鲁想进犯我西川，那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刘备您要是请来呀，可就成了心腹大患了。那刘备乃世之枭雄，他先是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将刘备招来，我西川休矣，咱们这地方就算归人家了。王磊这话说的有道理，说张鲁想打咱们西川呢，并不可怕，张鲁不过是选界之急呀，就是胳膊上啊长块癣，那算不了什么。可您要把刘备招来就麻烦了，那就成了心腹大患了。刘备跟谁在一块儿也没处长过，曹操带得好，他把曹操坑了一下子；吕布带得好，他说了一句话把吕布给杀了。孙权带的也不错，他赖着人荆州那儿不走，这人物躲都躲不开的，您还把他给招进西川来，你这不是诚心让位吗？刘璋一听，你乱七八糟的瞎说了些什么呀？玄德是我同宗啊，那是我家兄长，那么宽厚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心夺我的西川？简直是满口胡言。来啊，把这俩人给我扶出去，说扶好听，就是给推出去。武士过来把黄权、王磊二位就给推出门外去了。刘璋告诉张松：“张先生，别听他们的，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收拾收拾，让法正先走，随后派孟达领兵五千去迎接我家兄长。哎，对了，你再传一道令，只要我家兄长刘备 到我西川地界，沿途所用钱粮一切都由我西川供给，不管我家兄长带多少人马，咱们都包了。
2: 呵呵，这刘璋真大方。张松微微一笑，说了个领命，他退身下来了，马上告诉法正收拾收拾，带领着几十从人游打益州，动身到荆州去见刘备，然后又叫孟达领着兵出西川去迎接。法正收拾完了之后，带着刘璋这封书信小行夜宿，来到荆州，一说求见，刘备带诸葛亮和庞统接出府门呐。法正首先把刘璋这封书信呈上，刘备是拆书一观，一看刘璋这信写的特客气呀，信里说：“你我是同宗兄弟，现在小弟我有难了，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啊，连朋友还都得帮帮忙呢，何况是同宗兄弟呢？这个张鲁啊，总想由汉中进兵来伐我西川，请兄长能助我一臂之力，真要能把张鲁灭喽，你我弟兄永为唇齿啊，小弟我自有重酬，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个感谢法子呢？大概就是把西川给了刘备，他也就放了心了。刘备看完书信是心中大喜呀，设宴款待法正。酒过了三巡，刘备呀，冲诸葛亮和庞统递了个眼色，不用递眼色，预先都安排好了。诸葛亮和庞统军士自动就告退了，屋里没别人了，只有刘备和法正了。刘备把座位往前移了移，法正先生，别驾张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呢，今日相见，真是以慰平生啊。法正连忙摇摇头：“哎，皇叔，岂敢呢？法正不过是西蜀一小吏，不过我常听人说呀，马蜂伯乐而思，人欲知己而死啊。上次张松、张永年路过荆州的时候，见过皇叔您了，听说跟您说了些话，不知皇叔作何打算？意思就是西川这地方，你想不想要啊？”刘备微然一笑：“法正先生，刘备一身即刻呀，未尝不伤感而叹息。我常想，交鸟尚存一只，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呢？我早就听说蜀中这个地方很好，此处是丰腴之地，刘备不是不想取呀，无奈刘璋是刘备的同宗，我不忍相图啊。”刘备这话说的既婉转又可怜，还很实际。怎么回事呢？他说：“我这个人呐，一个人到处飘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连那个交鸟鸟还能有个树枝搭窝呢，小兔都有三个藏身的窟穴，何况大活人呢？西蜀这地方好不好？非常好，最富足，地势也险要。我不是不想要他，可有一样，刘璋在那儿，那是我的同宗兄弟，我也不忍心把人家这地方给拿过来据为己有。”法正轻轻摇了摇头：“皇叔，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现在刘璋他不能用贤，他也不会用贤，这个大业他根本守不住，早晚西川必属他人。今刘璋将西川自付于将军，他诚心诚意想把这地方给你，将军不可错失啊，你可别耽误了这个机会，岂不闻助兔先得之说？皇叔如欲取西川，某当效死啊。助兔先得嘛，把这小兔谁逮着算谁的，后来的你就瞪眼看着。所以说，您想要要这地方，我就为你卖命，我也心甘情愿了。多谢先生错爱，尚容商议吧，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再研究研究。”
3: 刘备陪着法正畅饮了一番呢，这顿酒只喝到掌灯才喝完。刘备安排人把法正先生送回驿馆休息，然后他一个人坐在书房这儿想心事。刘备想什么呀？就是西川的事儿，这西川我到底娶不娶？那么刘备现在是个什么心理状态呢？刘备的心情非常矛盾呢、不娶西川吧，自己这个霸业难以成就，这是一。其二呢，这荆州这地方挺危险呢、北边有曹操，东南有孙权，总惦记着他，随时人家都想取荆襄。刘备在这儿待着也不踏实，再说也不是个长久之计、要是取西川呢，这也真对不起刘璋。你甭说别的，就说刘璋来的这封信吧，那信里说的多么恳切，多么亲切，真像一个兄弟盼哥哥去帮助帮助。人家又派使臣又写信，而且说得明白，只要到了西川，一路上所有花费粮草都由人家西川担负。这哥哥可倒好，到那儿没帮得了兄弟，来个取而代之，合着刘璋派使臣写来书信请条狼去啊，这玩意儿是有点好说不好听。你说这我可怎么办呢？这个刘备坐在这儿眉头挽了个疙瘩，怎么想啊也想不出个路来。就在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刘备回头一看，庞统进来了。哎呦，世远，你还没歇息啊？甭说庞军是没休息啊，就连诸葛亮，连那些所有的文武大臣，一个睡觉的也没有。现在什么时候？关键时刻，西川已经派使臣法正先生来了，拿来刘璋书信，要请主公刘备进西川。主公到底去不去呀？不去西川，咱们怎么办呢？就这么一块地盘，还是跟人家借的，在这儿，这不是两头受夹板气吗？要是去喽，主公决定进兵西川的话，这荆襄怎么办呢？别回头咱们前脚一走，后脚曹操和孙权来了，再把咱这地方给拿过去，回头咱们主公再进不了西川，这可倒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咱不干等着受清风啊。所以荆州文武都很不安呢、尤其是这位庞统先生比别人更着急，所以他找刘备来了。刘备回头一看，哎呦，世元，来来来，快坐，你来的正好。主公啊，您在想什么呢？刘备就把方才酒席宴前法正跟他说的话呀，跟庞统学了一遍。世元，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庞统一听，主公啊，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呀？这西川咱们必须得取。荆州这儿您还没看出来啊，东有孙权，北有曹操，要想长期委曲求全于此地，主公您是大志难伸呐、益州土地肥沃，地势险要，那个地方是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更为庆幸的是，还有张松与法正作为主公的内应，这西川等于是天赐于主公，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哎呀，世元呐、我确实有点心事，我跟你都说说。现在我觉得呀，与我水火相敌者只有曹操，可是我跟曹操的称霸之道呢又不同，是操以急我以宽呢，操以暴我以仁，操以绝我以忠。我每做一件事都和曹操不同，我想这样也可能成其霸业，我又何必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呢？刘备这意思就是说，我呀给曹操来个以柔克刚，不见得我这个霸业就不能成就，何必为这么一点小事，我进兵西川惹得天下唾骂，不值得呀。哎，庞统摆了摆手，主公您说的不对，您这话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可是现在是离乱之时啊，
1: 用兵争抢，固非一道，您不能拘泥常理，那样一做，主公你是寸步难行。现在主公您应该宜从权变，是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此乃汤武之道。大事成功之后，您觉得要是对不起刘璋，您可以报答报答他，割地封王，给他块地盘，也就算对得起刘璋了。庞统说这个坚若攻魅，逆取顺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对力量弱的您就应该吞并他，对政治混乱的就应该出兵去攻打他，必须用武力征讨来夺取天下。庞统所说的呀，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策略。刘备听着点了点头，庞统一看刘备还是没下决心呢。主公啊，是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您就不必多疑了。庞统这话说得很有劲，怎么当决不决不为豪杰吗？说遇事不决为愚人，愚者浑也，那就是浑人，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如果主公今天你放着西川不取，这西川早晚被他人所得呀，望主公你深思熟虑。说着庞统站起来了，瞪着两个大眼不错眼珠的瞅着刘备，等着他下决心表态。庞统这几句话说的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刘备想了想，他恍然大悟，立刻吩咐请诸葛先生及文武众将审时度势，一取西川。刘备这话刚说完，呼啦一下，诸葛亮领着文武进来了，感情都来了，天这么晚了没睡，谁睡得着啊？这是多么关键的个时刻呀！西川的使臣都来了，主公刘备到底下不下决心，取不取西川呢？这可是关系到主公刘备的霸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所以大家心里都不踏实。不仅是现在不踏实，自从上次送走了那位张松先生，众文武一直就在盼着西川的消息，现在可把这位西川使臣给盼来了，到底主公怎么打算？连诸葛亮也在内，希望刘备早下决心兵取西川呢。庞统啊是有点着急了，他直接跑来见刘备，跟刘备才说了那番话，现在一听说主公已经下决心了，把大家请来审时度势，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是得商量商量。所以刘备这话刚说完，这些人就到齐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以诸葛亮先生为首的有庞统、关张、赵云、黄忠、魏延、糜竺、糜芳、孙乾、简雍，刘备的股肱大臣呢就全到了。这通商量，整商量到了五谷天明，鸡叫三遍了，合着研究了一宿。那当然了，研究的真细，不细哪行啊。就算是刘皇叔下决心领人马进西川，那荆州谁管呢？把荆州做跳板那是不假，虽然上了船，可这跳板也得顾着点。您一上船，本人家把跳板这么一撤，回来上哪儿待着去？再说你光进兵也得有个基地，你人马前脚走了，后边的子重粮草有哪儿供应啊？所以呀，还得顾着点这荆襄。经过通宵商议，得出结果来了，就是刘备领人马进西川，由诸葛亮统领荆襄九郡。第二天一早，诸葛先生就升了听了，升听派将，他派关羽、关云长据襄阳镇守青泥隘口，派张飞领四郡巡江，让赵云屯兵江陵代管公安，把家里先安顿好了。刘备呢，刘备为主帅，亲统精兵五万进取西川，派老黄忠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刘封、关平为中军。这刚把将派完，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有一员大将，名叫廖化，求见关羽将军。哎呦，关羽一听，赶忙吩咐说：“我有请，此人有恩于我呀。”廖化对关羽怎么个恩情呢？这恩情还不小呢。那是在关云长保皇嫂千里寻兄的时候，曹操不是给关羽送行

0: 吗？又赠袍又赠金，关公挑袍之后催马去追车仗，车仗不见了，二位皇嫂被山大王给裸上山去了，要没有人家廖化呀，那二皇嫂就遭凶险了。关公与廖化分手之后是一直怀念，今天听说找到荆州来了，关羽赶忙把廖化请进来是置酒款待，然后诸葛亮就派廖化随关羽镇守襄阳。良辰吉日到了，刘备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率领着文武以及荆州的军民给刘备饯行啊，十里长亭送别，连夫人孙尚香抱着阿斗都来了。诸葛亮亲手给刘备满了三杯酒，刘备是一口也没喝呀，这三杯酒都泼在地上，在当时来讲有点说道，那叫祭天祭地祭大旗呀。随后是三声炮响，刘备在益州使臣法正的陪同下起兵了，一路行来是军风整肃，刘备连连传令，一路上绝不许扰民，是公买公卖，和和气气。行程不远呢，就碰上孟达的人马了。孟达是奉刘璋之命领五千军兵来迎接刘备，见面寒暄之后，刘备赶忙派人火速到益州给我兄弟刘璋送个信，说我已经来了。刘璋听到禀报之后是喜不自禁呐、啊！哎呀呀，我家兄长真是义重如山呐、啊！我们虽然是同宗兄弟，可是赛过亲生手足。兄长知道我刘璋有难，不远数千里拔刀相助前来助我，我得怎么报答我这位兄长哦？刘璋立刻吩咐，沿途之上给予一切方便，所有荆州来的人马军需子重都由我们西川供给。这还不算呢，我要亲自领文武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并且吩咐都要锦衣相迎，把最好的衣服都穿上，连旌旗都得给我换新的。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刘璋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好衣服，刚要起身，只听阶下有人大吼一声啊，主公，这涪城你可去不得，主公此去是有去无还，我是西川俸禄多年，不忍看主公被刘备所害，您不去则已，如果要去必中他人之奸计，望主公三思啊。这人说的话是声随泪下，刘璋这正高着兴呢，他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这腻歪，我说这谁呀、啊、这是，嘿，举目一看不是旁人，又是黄权。黄权的黄权，你在我跟前这胡说些什么呀？嗯，你在我面前三番五次的胡说，你这不是疏远我与我家兄长刘备的宗族之情吗？张松过来了，主公，您这话说的对呀、啊，黄权这几句话可听不得，他不单是离间您与刘皇叔的宗族之情，我看他还在有意无意的滋长倒扣之威啊！明明张鲁要打咱们，人家刘皇叔好意来援助咱们，可是黄权瞪眼阻拦，他这什么意思？刘璋一听这话说的有理，我不看你是我身边多年老臣，今天我讲你立刻斩首，来呀，把他给我轰了出去。刘璋身边的武士就过来了，走吧走吧，黄先生且慢。黄权怒吼一声都差声了，主公，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迎接刘备。说到这块儿，他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腾腾腾是肘膝而行，往前爬了这么几步，咔嚓一口就把刘璋那袍子襟儿给咬住了，这叫衔衣苦谏呐！说什么我也不撒嘴了，把刘璋吓了一跳，我咋让你要咬我呢？你这是干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气得刘璋猛地往起这么一挺身，啪把袍子这么一抖，你倒轻着点抖，可吃这一下子，哎呦，袍子筋儿撕下一块去，那倒不算什么，黄泉的两个门牙掉下来，那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啊。黄泉还想把刘璋的腿给抱住，刘璋抬腿一脚，腾腾腾腾，扑通，把黄泉给踹出老远。不要理他，我们赶快登城，耽误了接我哥哥还了得。这时候黄泉呢，跪在地上大哭啊，谁管他呀？刘璋领着文武刚走到城门口这儿，有人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刘璋一看又怎么了，说有一位大臣自己把自己倒吊在城门口上，他右手持宝剑，左手拿着剑书，拦阻主公不让你去接刘备。嘿嘿，把刘璋气的，竟有这等人，带我来看。他催马到了跟前一看，城门那儿真吊着个人，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从事王磊。王磊呀、啊、王磊，你疯了不成？主公啊，这府城你去不得，请看王磊剑章。说着啪把那剑章扔下来，有人赶忙拾起来交给了刘璋。刘璋把这剑章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王磊亲笔所书啊。剑章文字不多，可是字字带血呀、啊、看出王磊一片忠心。上面写着益州从事臣王磊气血肯告，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西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关，为秦所困。今主公倾力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妖，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亲自到涪城去接刘备，你要去接刘备，你命就没了，西川也就难保了。呵，刘璋看着王磊这架势，如果我答应了他这个剑章，就派人把他由打这城门上卸下来了。如果我要不答应呢，他拿着宝剑干嘛？哦，他要砍断绳子自己把自己摔死，你啊摔死活该，来出城。随着这一声令下，呼啦一下文武上前这么一拥，王磊一看完了，西川休矣。他抬手一剑，咔嚓把绳子砍断，咔嚓啪啪，可怜王磊由城门口那摔下来，一下摔在地上是脑浆迸裂，刘璋连一眼都没看，啪一策马他出城了。刘璋还满脸怒气呢，这刘璋怎么这么狠呢？他还不是狠，也不是说他没有感情，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的王磊就摔死那儿，他连看一眼都没看，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人他暗弱呢？就是说他不懂好坏，有的时候这刘璋啊是一片好心，结果呢没办成一样好事儿，同时他自己啊还没什么能力。这次刘备进川呢、啊、他真把刘备当作手足兄弟了，他是我的哥哥，还绝不能啊陷害于我，他怎么能够占领我的四川呢？你就是把我打死再活了我也不信。刘璋这次接刘备啊，为了表示隆重，带领了3万人马，光是那子重钱粮酒肉就拉了1000多车，干什么呀？犒赏刘备的三军呢、啊、刘璋把人马扎在了涪城，这涪城离成都300多里路呢，这涪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刘备呢，刘备已经把人马带到了垫江了。怎么叫垫江呢？就是现在这个嘉陵江流经河川县这一带叫垫江。刘备进川行军一路很顺利，那当然顺利了，秋毫无犯是号令严明啊。 刘备说得很清楚，谁敢随便动老百姓一草一木，是立刻斩首。所以刘备的人马走在哪儿啊，当地老百姓都焚香扶道相迎啊。老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看刘备，这刘备到底是什么样啊？早就知道这位刘皇叔，有的时候把那街道啊都堵得满满的，刘备骑马都走不了路了，他只得下着马来，用好言安抚百姓，和百姓们更感动喽。刘备的人马一到汴江，法正接到张松一封书信，书信里边告诉法正，说是刘璋已经领着人到涪城去接皇叔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最好啊跟皇叔商量商量，是乘便相图，就是说把刘璋一杀就完了。法正拿着这信找庞统来了，庞统一看这个事情倒是挺好，不过得慎重点啊，现在可不能泄露，要走漏点消息，那要是于中有变，后果可就不好收拾了，只有等二刘相见之时，咱们是见机行事。法正把这信又藏起来了，两军会于涪江之上，呵，涪江上这人马几乎都满了，一半是西川的人马，一半是荆州的人马呀。刘备和刘璋一见面，哎呦，这个亲热哟，刘璋设盛宴款待刘备，俩人在酒席宴前一举杯，刘备和刘璋都哭了，是各诉衷情啊，就把心里话全说了。这哥俩就好像多年失散了的亲兄弟一样，好不容易这回算见了面了，是哭着喝喝着说呀，溜溜的喝了一天才各自归寨。刘璋醉醺醺的回到大寨，乐得他连嘴都合不上了，呵呵，这黄权和王磊呀，一派胡言，我要听信了他们的话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硬是不要我来到涪城迎接我家兄长，我家兄长刘备刘玄德真是一位仁义君子啊，多么忠诚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呢、啊、此次能得我兄之助，何虑曹操与张鲁啊，张松先生为我西川立了大功了，我当重赏啊。说着把身上的锦袍脱下来，又拿了500黄金派专人送往成都赏给张松。刘璋身边的几员武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这么一看，我说主公啊，您是不是有点高兴得太早了？刘璋一听把脸沉下来，这话怎么讲，要是以我等看呢，刘备这人倒是不错，可是我们觉得他柔中有刚，欺心莫测呀，主公您还应该小心提防。
1: 嘿嘿，刘璋一听，我说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你们今儿个都没看见呐，我家兄长刘备对我多好，那是多么慈善的一个人呐，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异心呢，尤其是对我，你们真是一派胡言，不必多虑，退下歇息去吧。
0: 这几员将让刘璋都给轰出来了，几位出来是仰天长叹，哎，西川哪，危险哪。不提刘璋这儿怎么样，再说刘备，刘备喝的也不少，回到他的大寨他也挺高兴，刚坐下庞统进来了，主公您看今天刘璋怎么样？哎，庞先生，我还正要问你呢。我家贤弟刘季玉是一个老实人呐、啊。嘿，这哥俩倒不错，兄弟夸哥哥，哥哥也夸兄弟。庞统摇了摇头，主公，刘璋且不说他老实不老实，他手下的那几员将您看见了吗？刘备一听，我没注意啊，他们脸上各有不平之色。我看呢、啊、他都用那样的眼神在看着咱们，眼下咱是吉凶未卜啊。庞先生，照你这么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主公啊，不如这样，刘璋今天不是请了您了吗， 您明天在大寨中还席，请请他，把他请来之后，我派人把刀斧手埋藏在左右。主公您以吃杯为号，您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咱们就在这酒席宴上把刘璋这么一杀，然后呢，咱们就一拥而进成都，可以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坐得西川。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哎呀，刘备听到这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不行不行，庞先生，这不是什么良策呀、啊！我刚和我家贤弟刘璋相会，他是我的同宗兄弟，我看刘璋待我是一片诚心呢、啊。再说，我们初到蜀中，恩信未立呀、啊，要是这么办事儿啊，恐怕是上天不容，黎民皆怨。庞先生，您这主意啊，即便我这霸业成了，我刘备也不做此事，坚决不干呢。刘备真挺仁义，仁义是仁义，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刚才他那几句话呀，也算道破了天机，说我刚刚来到西川，恩信未立，西川的老百姓都不了解我，我拿过来就把人家西川主刘璋给杀了，那我不成了强盗了？我真的这么一做呀，是上招天怒，下招人怨呢。即便我当了皇帝，我这保卫也坐不稳当，人家老百姓都反对我，我没基础啊，哪能这么干？庞统一皱眉，主公，这不是我庞统的主意，是张松给法正来信了，信里提到的。庞统这话还没说完，法正从外边进来了。法正双手把书信递给了刘备，刘备接过信里一看，是连连的摇头啊，二位先生，刘季玉与我同宗，我不忍下手啊。法正一听有点着急了，皇叔要是这么说，那您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干嘛来了？我可不止一次跟您说过，张鲁和西川的刘璋有杀母之仇，张鲁随时想进兵兵取西川呢。您这次要是一手软，西川必被他人所得呀，这还是小事呢，如果这机密一泄露，说不定皇叔能被他人所算，人家就要对你下手了。皇叔倒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呀。就是说天意暂许，人心归附啊，这是多好的个机会呀、啊！您就听庞统先生的话，就下手吧。庞统、法正俩人你言我一语劝了半天，刘备火了，他把双手这么一摆，二位，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二位的好意我全明白了，可是我初到蜀中，我绝不能行此事，不管你们二位怎么说，刘备是坚决不走。这二位只得退身出来了。法正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刘皇叔坚决不忍下手，这可就麻烦了。庞统想了想，小侄，你回去歇息吧，我自有道理。庞统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呢把魏延找来。魏延一见庞统，军师唤我哪旁使用？文昌将军，明日主公与刘璋还要饮宴，酒席宴前，将军你最好是如此如此。魏延一听，哎呀，军师啊，这么做主公能答应吗？哎，文昌，事已至此，就由不得主公了。魏延赶忙插手施礼，遵令。第二天，刘备果然还席，宴请刘璋。刘璋老早就来了，他那几员将也跟来了。刘璋本不想带他们，你们跟我干什么去？我哥哥请我喝酒，这几个将军谁也放心不下，不管主公您怎么说，我们必须得跟着您。刘璋这个烦恼，好好好，你们一定要去，那就来吧。等哥俩一见面啊，嚯，还是那么亲热，手挽着手啊，两个人是你给我斟酒，我给你布菜。 边喝边谈，亲密非常啊。站在刘璋身后的从事张任这么一看，这是怎么回事？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个人的万里环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平举腔、越剧韵、金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想哭。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4: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哎，刚才说了，刘颖是大师哥，
1: 对，
0: 冯威是
2: 三师哥，
0: 三师哥，你跟方清平
1: 老四老五，
0: 老四老五，这二师哥是谁呀？
1: 哎，这得跟大家这个仔细
2: 隆重的介绍一下。
1: 对，就是二师哥是上海的毛威老师。
0: 哦，
1: 我觉着。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毛威老师。
0: 看过他主持的电视台的节目，
2: 对，
1: 因为毛威老师是上海电视台非常棒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他不光在上海，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了不下5年的节目。
0: 嗯，
1: 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的早期的很多栏目，他都担任主持，所以我觉得毛威老师在主持方面够得上，绝对是这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当然，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变化，他可能对这个专业方面不像过去那么多年那么高的这个出镜率了。
0: 嗯，
1: 但是他的确是非常非常到位、非常非常职业的一个主持人，而且包括那些年我赶上的咱们北京很多重大的演出，都是从上海把毛威老师请来。
0: 哎，你们提到了毛威啊，我们熟悉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持相声，听的还真不多。来听一段由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叫《月亮之歌》。
3: 你的名字叫什么？对我朋友说一说。我的个名字叫魏征柏呀，你也得说一说。我的个名字叫毛威呀，也有人叫我毛哥哥。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心儿一个嘿嘿嘿呀，心儿一个嘿嘿嘿。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毛威的是这位小个子，
4: 叫魏征柏的是这位小胖子。
3: 咱们俩虽然姓名不同，性别相同。
4: 哎，对，我们都是这个小美男子。
3: 好啊，我们上了台是搭档，
4: 下了台我们是朋友，
3: 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
4: 生活中我们狼狈为奸。
3: 不
4: 好啊，亲密无间。
3: 对，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4: 我们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3: 应该好好活着，
4: 因为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嘛。
3: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4: 哎，我们要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3: 对，
4: 今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3: 就是
4: 我们就来唱唱月亮之歌。
3: 哦，这月亮还能唱歌，
4: 张嘴就来啊。
3: 您唱唱。
4: 月儿弯弯入海港，
3: 一首到了，
4: 也算到了，到了，
3: 到了海港怎么样？
4: 月亮船呀，月亮船，
3: 海港有月亮船。
4: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
3: 还都有月。
4: 我唱出了月亮，你为什么不鼓掌？
3: 全都鼓掌了。
4: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3: 啊！
4: 这个中秋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欣赏的赏月这种一个传统习惯，
3: 就是大家要庆祝这个团圆节。
4: 哎，没错，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呢。
3: 对，
4: 是不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思念家乡的亲人，
3: 想家。对，
4: 这个时候啊，人们都需要用优美的歌曲来抒发自己对月亮的内心感受。
3: 好。对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4: 哎，并且是不同的人表达出来的感觉都有所不同，
3: 是吗？
4: 那当然了。
3: 那您今天能不能给大家唱唱那个？
4: 没关系啊。
3: 少女大姑娘对着月亮是怎么唱的？
4: 少女大姑娘
3: 啊，
4: 唱歌的感觉？
3: 对，什么感觉？
4: 这么多大姑娘坐台上，她们都知道，你问她们不就得了吗？是不是？
3: 我今天要你唱唱，
4: 我唱哈，
3: 什么感觉？
4: 唱唱大姑娘那种感觉，
3: 来来，
4: 哎，唱唱大姑娘的感觉。唱着大姑娘感觉，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
3: 哦，这姑娘来
4: 了，到村

0: 难分手，难分手。
1: 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啊？
2: 难舍难分是情意绵绵的。
1: 哎，人就要这种特定的情感了，是不是？
2: 那唱唱咱们小伙子，
1: 小伙子
2: 怎么唱的？
1: 小伙子那就有点傻了吧唧的了，
2: 是吧？
1: 小伙子就比较粗犷。
2: 您唱唱看。
1: 小伙子啊，

0: 来了，
1: 来了，那个
2: 这模样，这就过来，这是啥女婿？这个，
1: 那行，您唱唱那个老太太什么感觉？
2: 老太太对月亮的感觉，
1: 唱唱。
2: 老太太是吧？
1: 嗯，
2: 多大岁数的？
1: 这就来了。
2: 老太太，
1: 对，什么感觉？
2: 大家都知道，咱演老太太是一绝，是不是？掌声表决。老太太，
1: 什么感觉的？
2: 老太太唱月亮的感觉。哎翻在那香蕉叶着了，
1: 这老太太
2: 太太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
1: 这歌怎么是老太太的感觉？
2: 老太太岁数大了，牙口不好，眼神也不好，所以她就月也朦胧鸟也朦胧。
1: 哦，这样解释。那么老大爷的感觉？
2: 老大爷的感觉
1: 啊，
3: 西边的太阳啊快要落山了啊，巍山那湖上静悄悄，弹起俺心爱的土琵琶。
1: 你别弹了啊。
0: 怎么了？
1: 你弹个月亮出来。
2: 弹个月亮？
1: 您弹到现在没月亮。
2: 怎么没月亮啊？
1: 啊，
2: 没文化，没文化，这歌里没月亮吗？
1: 没月亮，大家都听没月亮吧。
2: 有
1: 月亮鼓鼓掌。就这就到
2: 他没文化，这里头有月亮。
1: 哪来的月亮？
2: 这人上了年纪他就老了。
1: 对，
2: 这老了他就这样，这太阳就落山了
1: 啊。
2: 这落太阳落山了，什么出山了？
1: 月亮出山了。
2: 这不有月亮吗？这个是不是？哎，
1: 正等着我呢。
2: 这就叫日往月来，星移斗换呢。
1: 那今天是中秋佳节，
2: 哎，
1: 唱一首欢快的歌曲。
2: 唱一首欢快的
1: 带月亮。

0: 还有别人多唱出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各界朋友欢聚在欢乐大世界的演播现场，大家非常开心，
0: 就是
1: 这种团圆喜庆的氛围啊，就跟当年我回老婆回娘家一样啊，
0: 和你老婆回娘家一样，
1: 哎，那喜庆的氛围。
0: 那今天咱们就来个回娘家，
1: 来个喜庆的回娘家，
0: 唱唱这喜庆感觉，
1: 团团圆圆。
0: 对，
1: 咱们回家去，
0: 可以。当然你。

0: 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着的。我说您这是回娘家呀？
1: 那我这是，
0: 我看你还是回那花果山吧，你。
1: 我呀，
0: 谢谢。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毛威和魏征柏合作的《月亮之歌》。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师兄弟。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我感觉应该算是你们师兄弟里也是比较出名的了，大兵。
3: 大兵，我觉着他是南方相声的代表，
2: 嗯
3: 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2: 嗯，
3: 南方他，我据我了解的，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我了解到的，
2: 嗯、
3: 当初很多人也问过他怎么能拜到我恩师的门下呢？
2: 感觉不挨
3: 的，啊，对对对对，他很崇拜我师傅的个人风格，
2: 嗯、
3: 个人魅力，啊，这是我了解到的，但是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具象的我不太知道，他是通过姜昆老师的引荐。
2: 嗯，
3: 他主动找到姜昆老师，让姜老师引荐他拜的我师傅，所以我说通过这一个环节你就能知道他跟姜老师那么熟，他为什么要通过姜老师拜我的恩师，就说明他非常喜欢我恩师这个人和艺术。
2: 嗯，
3: 这是我了解到的。
2: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段由大兵、魏国、李金斗合作的《评职称》。
4: 哎，惭愧啊，若干年前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我跟我那个搭档赵卫国，因为为了争当优秀演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时我有点变态，我有点失态，时过境迁了，人到中年了，名利都放下了。你说今年吧，我们单位评职称一级演员的名额只有一个，据说没有我。哎，没我就没我，我想得通，虽然说没有我，但是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为我们单位奉献了半辈子，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我那个搭档赵卫国，据说也没有。太高兴了，苍天有眼呐、啊！各位，掌声热闹一下。哎呀，掌声不够热烈呀、啊！为什么大家掌声不热烈？我知道，因为当事人不在呀、啊。来，掌声有请著名相声演员赵卫国登场。
5: 哎呀，我怎么觉得今儿这掌声不太对劲儿啊？
4: 大家替你高兴，
5: 真的？
4: 当然了，哎，下去吧。
5: 哎，我下哪儿去？我，你不让我上来的吗？
4: 有掌声的时候赶紧下去
5: 哦，
4: 免得那会儿没掌声下不去了。
5: 你得了吧你，
4: 赵卫国。
5: 哎，
4: 最近单位评职称，
5: 嗯，
4: 那个一级演员，你们活动活动？
5: 活动什么呀？我告诉你啊，
4: 啊，
5: 只要按正常程序走，评谁都没关系。反正我也没当回事儿，
4: 那就好，别当回事儿。
5: 是是是，
4: 本来没你事儿。
5: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在台上说相声也这么多年了。
4: 得了，赵卫国
5: 啊，
4: 一个捧哏演员，你无非是站在台上听我说了很多年相声。
5: 哦，我是观众啊。
4: 你还不如观众呢，观众还买了票呢。
5: 哦，
4: 各位说对不对？
5: 哎、你够损的啊，
4: 赵卫国
5: 啊，
4: 没评上不是坏事、
5: 嗯、为什么呀？
4: 你想，我们单位最近几年能评上一级都什么人呢？
5: 什么人呢？
4: 托人拉票
5: 哦，
4: 找人关照，
5: 我
4: 一哭二闹死拽硬要。
5: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4: 我做过
5: 哦，
4: 我做过调查研究
5: 啊，不用解释。
4: 总之一句话啊，
5: 啊，
4: 关系不到，做得再好也都无效。
5: 是啊，
4: 哎，师傅
6: 啊，
4: 哎呦，师傅，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6: 他说我能不来吗？
4: 啊，
6: 你们团长给我打电话了。
4: 哦，师傅您来的太好了，啊、您来了我就放心了。待会儿你们团长好好说说，我呀，
6: 喵。
7: 喵喵喵！
6: 我上团长办公室了解了解情况。
4: 谢谢师傅，
6: 我先下去。
4: 团长在那边。
6: 哎呀，再见各位。哎呀，
4: 谢谢师位。
1: 世上只有师父好，这回那一级是跑不了，回头看见那赵卫国爽得不得了。
5: 好好好好，大兵托人拉票让人关照。
4: 行，没完了，你不要这么说我师父。
5: 我没说你师父。
4: 我师父李金斗什么人呢？
5: 什么人、啊、
4: 圈里都知道，著名的公正公平公开呀、
5: 啊、哦，
4: 再说了，我大兵，我当一级演员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吗？在座各位朋友都了解我，
5: 嗯，
4: 觉得我够格当一级的请举手。
5: 八个，好吉利的数字啊。
4: 觉得我不够格的拿个大顶。
5: 哇，
4: 一个都没有。
5: 什么呀，有这么算的吗？
4: 嗯，
5: 我告诉你大兵啊，这回评一级我评上评不上无所谓，但是反正不是你。
4: 为什么？
5: 你够资格吗？你
4: 我怎么不够格呀、啊？啊，论资历，啊，论功龄，我
5: 你有贡献吗？
4: 我贡献再大不过
5: 有什么贡献？你说
4: 当然了，我大兵说相声走到哪儿、啊、火到哪
5: 儿。你火什么呀？一段相声说了20年，活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
4: 我是要把它打造成百年精品。
5: 哼，行，有能耐。
4: 再说我学历高啊。
5: 你有什么学历？
4: 我北大的。
5: 哪儿的？
4: 北大。
5: 哪个北大？
4: 北方大师傅培训班呢。
5: 真有脸说啊。
4: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很对口，但是我写的论文写得好。
5: 哎，这点没错，论文还真可以。
4: 嗯，
5: 大伙知道他论文写什么吗？论相声与杂交水稻增产的关系。
4: 多新颖。
5: 这是你写的吧？
4: 这是我跟袁隆平合写的。
5: 那不会，这叫抄袭。
4: 什么叫抄袭？我最后有自己一句话。
5: 什么话？
4: 嗯，插秧的时候说段相声兴许能高产。
5: 火撞大运呢是吗？
4: 嗯，再说我演出场次多呀。
5: 你那是走学场次多，单位的公益演出一场都没参加。
4: 走学也是为人民服务。
5: 你那是为人民币服务。
4: 赵卫国
5: 啊，
4: 你就是妒忌我。
5: 这我妒忌你犯得着吗？你
4: 咱们俩是搭档
5: 啊，
4: 我当上一级你有好处。
5: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4: 你比如说
5: 啊，
4: 我们出去演出坐飞机
5: 啊，
4: 我坐头等舱，
5: 哇，
4: 你坐经济舱。
5: 那我可差远了。
4: 你别在那忍着，你到头等舱来，你坐我的座位
5: 啊。这还差不多。
4: 你等我上完厕所再回去。
5: 我给你屋座呢。这是
4: 没晚上
5: 啊，
4: 是吧？哎，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套房，
5: 嗯，
4: 你是四人间。
5: 我多惨呢。我
4: 你别听他们打鼾
5: 啊、
4: 嗯、你到我的房间来。
5: 我干嘛？
4: 你在我客厅宽大的沙发上躺着。
5: 哦，在这儿休息。
4: 我陪你聊天。
5: 那聊点什么呢？
4: 聊聊二级演员的苦恼啊。聊聊你对一级的向往
5: 啊。
4: 聊聊你跟一级的差距。
5: 没法聊这个。
4: 等我聊困了，
5: 嗯，
4: 你再回到四人间睡觉去。
5: 哎，我见不见呢？我，
4: 哎呀，
5: 各位，你说听这种人啊，你这要是你评一级，这里边没猫腻，谁信呢？你说，
4: 赵卫国吹毛求屁，
5: 这还、啊、求屁呢？还
4: 心胸侠义，
5: 还侠义呢？
4: 我告诉你，
5: 拉倒吧你！
4: 你呀、
5: 啊，啊，
4: 今年评不上还明年
5: 哦，
4: 明年评不上后年，后年评不上大后年，
5: 嗯，
4: 你要拿出愚公凭职称的精神来，
5: 哇，
4: 终有一天。嗯，你就退休了。
5: 你得气死我呀。
7: 退休了、啊、你说谁退休了？
4: 哟，师傅、啊、谁退休？您老人家都不能退休。
7: 一边站去。
5: 我走吧。
7: 哎，卫国你可别走
5: 啊！
7: 刚才我上团长那了解的情况了。
5: 怎么着？
7: 你人缘不错。
5: 真的？
7: 你行。
5: 谢谢您、
7: 啊、
5: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4: 等会师傅他行，我呢？
7: 啊，剧场关门
4: 啊，
7: 没戏。
5: 哎呀，太好了，叶老师，我感谢您，谢谢谢。那您这
7: 给你师傅带好，
5: 我一定带好。
7: 啊，你师傅，我们有朋友。
5: 好嘞好嘞，您打算这是去哪儿？
7: 主任
5: 哦，
7: 打电话找我。
5: 哦，那我得送送您呢。
7: 你别送，
5: 哎，
7: 你别送，你别送。
5: 好。
7: 哎呀，
5: 好，
4: 我没戏，他得
8: 挺好。
5: 哎，大兵啊，你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8: 赵喂狗，
5: 怎么骂人呢你？
8: 暗度陈仓是吧？小动作做得好啊，关系捋得顺呐、啊！
5: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只有你能干得出来。我告诉你，
8: 一个捧哏的，你跟我逗哏的，争什么一级演员？
5: 我凭什么不能评一级演员呢？评一级演员那靠的是实力，
8: 你有什么实力呀、啊？
5: 你忘了
8: 啊？
5: 上回咱们俩搞那专场演出，你竟然迟到了。我一个人在台上愣说了一个半小时啊！朋友们呢、啊？我是一个捧哏演员呐、啊，我把下辈子的词儿我都说了呀，我，哎呦我，但是1000多名观众一个都没走，对不对？
8: 那天下暴雨，你走不了。哎，你没见还挤进了500多个躲雨的吗？
5: 你怎么知道啊？
8: 我就是挤不进去，所以才迟到的吧。
5: 好，还有啊，我工作那是任劳任怨。今年咱们拍那个相声剧《天仙配》，
8: 嗯，
5: 我是3天3夜没合眼呐，除了改剧本就是排练，演出当天那是火爆全场啊！
8: 这我证明，
5: 对不对？
8: 确实是火爆全场。
5: 哎，
8: 他演董永
5: 男一号，
8: 哎呀，太累了。
5: 那是
8: 演着演着，一头扎到王母娘娘怀里，睡的那个叫一个香啊！王母娘娘摇都摇不醒，最后都哭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回家呀。
5: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造谣啊、嗯、造谣。
8: 王母娘娘跟我说的。
5: 你还说什么呀你？
8: 嗯，
5: 大兵，今年评不着，明年评。
8: 你怎么不等明年呢？我告诉你赵卫国，
5: 嗯，
8: 反正不能是你，
5: 我
8: 要是你评上了，我实名举报你。
5: 你实名举报我什么呀？
8: 我举报你
5: 啊，
8: 举报你什么不重要。
5: 嗯，
8: 重要的是我不断的举报你，
5: 恶意举报是违法的，
8: 吓唬谁呀？
5: 再者说我有什么的让你举报的，我一生清白。
8: 赵卫国，你太幼稚了。清白不清白不重要
5: 啊，
8: 重要的是还没查出你的清白呢你就退休了。
5: 哎呦，
8: 你还要一级吗？我给你追授一个好不好？
5: 你缺不缺德呀？
8: 我不缺德，我缺一级。
5: 你太卑鄙了。
8: 为了当一级稍微有点卑鄙是必要的。
5: 这什么呀，这都是。
8: 嗯，各位，我举报赵卫国。
5: 干嘛？嚯，他带着小抄来的呀。
8: 我都记着，
5: 还有内容。
8: 赵卫国呢？
5: 啊，
8: 他私报公账。
5: 嚯，
8: 他跟女的打情骂俏。
5: 这谁呀？
8: 他的身份学历都是造假的。
5: 哎呦我的天哪，
8: 他有6个私生子。
5: 行，
9: 你干嘛呢？干嘛呢？
8: 师傅，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实名举报赵卫狗。
9: 呸，像话吗？这个你都快50的人了，你不脸红啊？
8: 习惯就好了。
9: 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刚才你们团长都跟我说了，你为了争这一级上蹿下跳，胡说八道啊你。
8: 师傅，您是我的亲师傅，您得帮我呀、啊！
9: 我帮你，我帮你得走正路。当初学徒的时候怎么说的？学艺先做人。我们相声演员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5: 好、啊，
9: 你呢？全忘了。你呀、啊，皮蛋没打眼儿。
5: 这话怎么讲？
9: 记不住。
8: 不是师傅，那您说我们俩谁是一级、啊、
9: 他评不评一级我不管。
5: 哦，
9: 肯定不是你。
8: 为什么？
9: 就是不是你，叫我生气。这个真是
5: 沙行。您别生气了，您别生气、啊、
9: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5: 啊，今后呢我跟那个大兵共同好好的努力，
9: 应该这样做。
5: 是，
9: 但是最可气的，
5: 嗯，
9: 刚才主任跟我说了。
5: 说什么？
9: 你们团实名举报团长。
5: 哦，
9: 举报我不反对
5: 啊，
9: 举报人他写的是李金斗。
8: 哎呦，
9: 可气不可气？
5: 太可气了。
9: 太可气了。
8: 师傅您别生气、啊、您肯定记错了。
9: 哪儿记错了？
8: 以您的名字举报的是主任。
9: 那举报团长的是谁呀、啊、
8: 我写的姜昆。
9: 还是你、啊

0: 窗浮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羊锅。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1: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4: 包袱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4: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两位好朋友，来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富强、万宇。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富强。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万宇。
0: 下面咱们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大兵，就是因为他可能久在南方，你们接触的很多吗？
1: 我跟小芳跟他接触算多的。为什么？因为当年他还没有拜我恩师的时候，我跟小芳曾经在长沙，就那时候叫跑码头演出挣钱，我跟小芳在长沙最长的一次演了半年，就住在长沙，
0: 所以是有交集的。
1: 那个时候就认识了，那时候我就感觉他就大兵老师那时候在长沙那火爆程度是我无法想象的。
0: 怎么呢？
1: 夜场他火的就是摸不得，
0: 在夜场说相声。
1: 对，他演双簧，那是他跟齐志老师。
2: 他的那种夜场跟咱们现在理解的夜场还不太一样。
1: 就是对，就是娱乐场所嘛。
2: 嗯
1: 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长沙是全中国最棒的娱乐场所，最密集的。我跟你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跟方天平我们赶场都走着赶，
0: 从这儿出去就是、
2: 就那么密集。
1: 对，一晚上最多的一次我跟小方一晚上就走着演了7个地方。
2: 嚯、
0: 能冒昧的问一下，那时候能挣多少吗？
1: 在当年来说很挣钱，实实在在的说，我说的这是哪个年代我记得特别清楚，1994年。
2: 像方老师那么会过的不挣钱的不可能去。
1: 1994年，你想我离现在30年前吧，04年，
2: 32年，
1: 那半年我跟小芳，我说是94年，我们俩应该挣了加在一起大概一人得有几万块钱。
0: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
1: 相当厉害。你可想好了，那时候没有任何，我包括方老师没有任何知名度啊，完全靠数走量。
0: 量大管饱，
2: 那还挣出几万块钱。
1: 那一年那半年是我们在长沙挣钱挣的最多的一次。
0: 听你们俩人说大兵在湖南多火多火，咱来听听啊，大兵和齐志合作的《楼上楼下》。
3: 给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俩是邻居。
4: 对了，他住在一楼，我住在二楼。
3: 我这人早晨起来有一毛病，喜欢练练自己的基本功绕口令。
4: 我这个人早晨起来喜欢拉一下二胡。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吹脖子不疼脖子别你的奶奶你的奶奶奶奶你的奶奶你的奶奶吃葡萄吃葡萄拿好吃的吃葡萄大葡萄皮
1: 他不把我带进去不算拉倒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刚搬来的新邻居
1: 不知不怪
2: 对你的生活习惯不够了解哎，邻居嘛走顿走顿就熟悉了
1: 这么一串门他就亲热了
2: 棒棒棒
1: 来了你是
2: 二楼邻居
1: 听说了刚搬来的
2: 哎，对对对
1: 屋里坐
2: 哎，不客气
1: 啊，什么事
2: 我想跟你借样东西
1: 邻居说什么借呢
2: 啊，那不好意思了
1: 缺什么
2: 你们家有牙刷吗
1: 有借牙刷的吗这个
2: 我们家来的客人不够用的了
1: 拿去
2: 拿去好
1: 缺什么拿什么
2: 谢谢
1: 说一声就是了
2: 对不错
1: 我哪有借牙刷的呢你
2: 棒棒棒
1: 又来了
2: 又是我、啊、
1: 是你
2: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菜刀吗
1: 拿去
2: 拿去好
1: 缺什么拿什么
2: 谢谢、
1: 别老那么客气
2: 那不好意思、你们家有煤气罐子吗
1: 拿去
2: 拿去
1: 缺什么拿什么
2: 不好意思、你们家有老婆吗
1: 拿去拿回来怎么回事我
3: 借老婆的
2: 谁借老婆
1: 啊
2: 我看你老婆在家没有我想借你们家电话用一下
1: 打个电话
2: 我怕你做不了主
1: 你这人一听就怕老婆随便打
2: 谢谢啊
1: 人家刚搬来对不对没安电话几毛钱的事儿邻里之间嘛
2: 喂
1: 随便打
2: 伦敦吧什么莫斯科啊哎莫斯科就莫斯科吧听一下
1: 你一个电话下个月我们家吃什么呢
2: 怪我怪我没有讲清楚下个月你们家所有的电话费我承包了
1: 还有承包电话费、
2: 月底你拿发票到我在这报销
1: 这多不好意思
2: 哎呀邻居吧对吧
1: 拿发票报销
2: 哎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了
1: 那倒是我说了半天我是斤斤计较的你看看
2: 谢谢啊再见啊
1: 再见吧
2: 月底我拿发票来报啊
1: 哎啊这什么便宜他都占去了一转眼半个月过去牙刷不还咱不要了菜刀你总得还吧弄得这半个月我切肉我用手撕煤气罐也不还啊我们全家人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我得找
2: 谁啊
1: 我
2: 啊
1: 多热情邻居
2: 你是谁
1: 我借我一堆东西不认识我是谁了一楼邻居
2: 啊、对对对难怪这么面熟嘛
1: 我才混了个面熟你
2: 什么事啊
1: 啊我这人呢张口问人要东西脸皮薄不好意思邻居俗话说呀借东西要还啊俗话说呀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俗话说呀我的煤气罐你还是不还了
2: 几十岁的人呢一个煤气罐子里哭什么你先说
1: 我不哭你不打算还了你
2: 那个煤气罐子啊
1: 啊
2: 我捐给灾区了
1: 哎给我捐了呢你
2: 献上一片爱心嘛
1: 你献爱心问题我用什么呢
2: 我相信你碰到那个情况一样的会捐了
1: 不我捐是我的不能我的东西你借去给捐了
2: 哎呀什么你我无所谓吧
1: 啊
2: 这不是我也买了个新罐子吗
1: 买了个新的
2: 哎要不你先拿去用吗
1: 我先拿去
2: 拿去
1: 那你用什么呢
2: 我不怕
1: 哎
2: 无非是到你们家借
1: 我呢在一楼呢前面我自己修了个小花园
2: 哎我二楼的阳台正好在他花园上面
1: 这是八月中秋节的夜晚我们全家人呢在这小花园里头啊赏月
2: 我们全家人在二楼阳台上吃烧鸡
1: 摆张桌子沏上香茶摆上月饼水果赏月哎鸡骨头哪儿掉下来
2: 帮
1: 鸡屁股
2: 帮
1: 哎呀一把菜刀整落到我们家桌面上
2: 楼下的
1: 啊
2: 那把刀是你们家的吧
1: 哎有点像
2: 还给你了啊
1: 哎啊有这么还刀的吗你我让他楼上的缺德 我一扭身把他停在一楼的自行车的气儿我给他拔了。
2: 我说每天上班之前这个轮胎都是瘪的，搞得我养成习惯了，出门就要打气。
1: 我每天从窗户里看他给自行车打气，我心里这个痛快啊。小子，
2: 累无聊啊，你天天放我的气啊，
1: 打吧，
2: 哪一天我要抓到你，啪，
1: 炸了。
2: 你这个放气的蛮缺德了，要放嘛你就天天放了，你唯独今天又不放是怎么了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有急事儿，我忘了放气儿了，明天我接着放。
2: 你害我，我有办法治他。
1: 你治我，
2: 我把他一楼晒的腊鱼腊肉把他勾上来煮了吃掉。
1: 这个人呢，每天晚上两点钟回来以后在楼上折腾，我把路上扔上西瓜皮，我把灯给关了，我摔他一溜跟头，我让他留下后遗症，今后一看见西瓜皮就卧倒。
2: 我往他们家打电话，
0: 喂，喂喂，
1: 怎么这声呢？
0: 杨奇志的爱人吗？
1: 是我，
0: 我是他的女朋友嘞。嗯嗯，他说好了年底要跟你离婚的呢，怎么总是不离了？
1: 多缺德！这一天呢，我在一楼里头啊，正浇花呢，就听到通的一声响，他们家小孩从二楼阳台上直接掉到我的茶杯里，差点没淹死。
2: 我小孩是苍蝇，
1: 跟他学的，从楼上往下吐痰。我抱起孩子上医院抢救及时，我让我爱人给他打个电话。
2: 等我赶到医院一看，我小孩已经转危为安了，
1: 没事了。
2: 要不关键时候远亲就是不如近邻呢。
1: 邻居嘛，他有个照应。
2: 说点什么好？邻居。
1: 我怎么听像夜猫子笑似的？
2: 我对不起你。你们家所有的腊肉啊都是我吃的。
1: 我问他，他说猫叼去了。
2: 我叼了。
1: 邻居，我觉得我也对不起你。
2: 没事，
1: 上一次你们家来了一封家居电报，你不在家，我放在口袋里了，半个月以后我才扔你们家门口。
2: 等我捡起来打开一看，要我马上到火车站去接舅舅。
1: 你去了吗？
2: 我急急忙忙跑到火车站
1: 啊！
2: 你别说，我舅舅还在那里边，
1: 半个月了还在那儿呢，
2: 在那要饭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让你舅舅要饭了。
2: 我也对不住你呀、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往你们家花园里丢过好多垃圾呀、
1: 那我更对不起你啊！你那点垃圾我一点都没糟蹋，我又倒了点剩饭剩菜，搅和搅和发酵了以后又全堆在你们家门口。
2: 我说那天我一开门，噗，一万多个绿豆苍蝇，活活把我挤进去了。
1: 对不起你，
2: 没事，
1: 过去的事儿，
2: 你不要跟我计较。
1: 转眼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2: 你再看我们两家的关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楼上吧，
2: 哎，
1: 下来到我们家吃月饼。
2: 你看，你都说好到我们家吃团圆饭的。
1: 你看，你们家小孩在我这儿吃梨呢。
2: 你看，你爱人还在我们家洗澡呢。
1: 啊？
2: 洗红枣，
1: 洗红枣，来吧来吧来吧，
2: 来来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2: 哎呀，来吧来吧，快来我家，
1: 来吧。

0: 美女，对不起对不起，我记起来了，去年我还欠你电话费没完呢。
1: 算了，这事儿算了。
0: 哎呀，对不起吧，
1: 我都根本忘记了这事儿了。你看，
0: 你忘记怎么唱的那么清楚啊？
1: 啊，我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0: 一定还，一定还，
1: 别还了。
0: 哎呀，不还不下嘛。
1: 要还什么？这
0: 就要还。
1: 别还了，
0: 真的不还，
1: 真的不还了，
0: 不还就不还了啊。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大兵。我跟你说，你在这一个地方演出，他经纪人会把所有他艺术总监和连演出人都约来看你，你明看你这一档活，你这一档活成了，就是良性的反应，
3: 跟
2: 就
4: 大家都
3: 跟验场似的，
2: 对，突突突突，他就全给你安排了。你要不成呢，就也是突突突突，全不找你了，就这样。但当年在那个年，我跟小凡在长沙演出，就是我们看大兵就简直无与伦比，
4: 就比你们还要强得多得多。
2: 那没有可比性，咱都没有可比性，真不瞎说。我们是得等人家给我们派，人家是大兵老师跟齐志老师是请，未必能请到，因为他们那个节目太火了。
4: 还真是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就有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来听听啊，由大兵为国李金斗表演的免费电话。
5: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6: 各位听相声好玩，
5: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6: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5: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6: 我先来
5: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6: 你怎么个免费法？
1: 你说说。
5: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啊，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6: 花
5: 打少了要罚款，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6: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5: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6: 怎么样？
5: 我们也全部免单。
6: 有号吗？
5: 当然有了。
6: 多少号？
5: 741741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6: 气死我干嘛？
5: 两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
6: 哎，
7: 各位不要着急。
6: 哎，
5: 干嘛？
7: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6: 是的，
7: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6: 看出来了，
7: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6: 没错，
7: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6: 是吗？
7: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6: 怎么办呢？
7: 这样吧，这个当，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年份气死我呢。
6: 你要这个了，这
7: 我拿
5: 了。祝您通话愉快。
7: 好了，
5: 再见。
7: 哎，回来，
6: 干嘛？
7: 真拿我当250了？嗯，
6: 什么意思？
7: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跟我签个合同。
6: 好。
5: 你给我，你给我，
6: 给你呀！假的，心虚了，
5: 什么叫假的呀？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6: 你说说。
5: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6: 哎，你说说，
5: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6: 广告，
5: 您必须得听
6: 听广告。
7: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6: 怎么样？
7: 我就会感冒，
6: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5: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6: 8小时
5: 少了罚款。
7: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6: 好聪明，
5: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6: 得还得赔人家。
7: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6: 怎么样？
7: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6: 把我爸爸给人家，
7: 把我爸爸赔给
6: 他，没必要。
5: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啥？
7: 行了，
5: 行了，行了，行了，
7: 行了，行了，不要呛。
6: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7: 真假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5: 一个月以后见啊。
6: 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5: 你也想要一个？
6: 当然了，
5: 没那么多。
6: 广告我也爱听，
5: 那不管用。
6: 我跟您说，
5: 没有了，
7: 是便宜都想占。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
3: 你叫谁亲爱的呢？
8: 我叫你亲爱的呀。
3: 我
8: 亲爱的，嗯嗯
9: 嗯，你臭流氓，哎，
8: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兵啊。
3: 哦，是兵兵啊。兵兵，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8: 正要给你报喜呀。
3: 啊
8: 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3: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8: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3: 你看呐，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上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六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8: 你有神经病，
3: 你有神经病，
8: 你有神经病，
10: 你有神经病吗？
8: 嗯，
10: 你需要看医生吗？
8: 嗯，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10: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8: 哎，这个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3: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8: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3: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8: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
3: 啊，
8: 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3: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11: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3: 你再跟我逗。
11: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3: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
8: 哎呀，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3: 什么广告啊？
8: 确实又是两个广告嘛。
3: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10: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3: 我想。
10: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3: 哎呀，
8: 接得这么缺德呀。
3: 冰冰，啊，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8: 哎呦喂，喂，老婆，完完完，挂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3: 是大兵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8: 没吵架了。
3: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8: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3: 啊。误会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8: 您老人家放心吧。
3: 哎，
8: 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3: 谢谢您了，
8: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3: 怎么样呢？
10: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3: 你呀，
10: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3: 哎呀，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8: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3: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10: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3: 我胃不痛。
10: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3: 头也不晕。
10: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3: 有尿抽筋的吗？
10: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3: 哎呀，
8: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3: 我是没事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8: 我那个老娘哎，哟，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3: 你不要叫我爸爸
8: 啊，
3: 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8: 啊，
3: 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8: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3: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10: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3: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10: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3: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啊？
8: 爸爸， 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请您吃饭呢、啊。
3: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12: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3: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喂、哎。
8: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10: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你，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8: 接着打吧。喂，
10: 要想身体
8: 小姨子，
10: 早晚用小宝。
8: 我是你姐夫
10: 小宝。
8: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10: 想拥有魔鬼身材，
8: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
10: 老师你就多吃点。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费不高，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痛痛，吃吃吃，好吃好听话。
13: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3: 啊，
13: 看见大兵了吗？
3: 大兵啊，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13: 人呢？
3: 我找找
13: 找找找
3: 我找找。
13: 哎，来了。
14: 洋洋岁月久，轻松和依靠。
13: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15: 今年过年不生病，
13: 不生病，不生病，
15: 生病就是安痛定啊，
13: 安痛定啊，安痛定，
15: 安痛定。
3: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15: 特棒，
3: 非一般的感觉。
13: 手机还好吗？
15: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13: 头发该洗洗了。
3: 对，洗洗更健康。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15: 我选择，我喜欢。
3: 为什么呀？
15: 做女人挺好。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见面，献一段肠子儿，奏一过字儿。大金不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宣布对加�나다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
1: 今日财经头条，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城通、中国国新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宣布增持 A 股，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增持回购公告，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我国工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新成果持续涌现。记者观察，高技术制造业领跑，智能算力规模同比翻倍，工业经济亮点多。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
0: 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从算力底座到智能终端 ，AI 能力从机房跑进口袋。
1: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推行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便捷性。
0: 全国首单保险加期货生猪收入险落地，可以托底养殖户收入。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昨天，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请听值班编辑洪浩的介绍。
6: 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1、2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 A 股市场也有新动向。中国城通、中国国新日前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释放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城通公告称，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中国国新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政策工具，同时配合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记者了解到，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均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中信建投证券策略联席首席分析师张玉龙：
8: 我们的国家投资平台其实是充分的发挥了稳定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
0: 此外，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相继披露股份增持回购计划。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17号晚间以来，沪深两市共有超过55家公司披露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超过13家公司披露新增增持回购计划，持续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
2: 昨天，中国中车、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神华等多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回购及分红相关公告，以实际行动向市场传递长期发展信心。其中，中国铝业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未来12个月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中国中车控股股东中车集团计划未来6个月增持公司 A 股，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计划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使用5亿元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中国神华表示，将保持现金分红频次，继续开展中期分红，稳定回报股东。华安证券、国联民生分别推出1亿元至2亿元回购方案。世运电路拟回购2亿元至3亿元股份。荣昌生物、建龙微纳等科创板公司也相继推出回购计划。7月以来，沪深两市已有469家次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家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9: 这次集中增持回购，核心释放两层关键信号。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1: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 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有所改善中获益。
5: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

0: 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 请听报道。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啊，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啊，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3: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继续来听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了光量子信息技术的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件获批上市。
4: 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制定114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1403项行业标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
0: 这份成绩单亮点频出，其中有3项关键数据趋势尤为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乔楠的观察。
5: 第一，工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5%，41个大类行业中32个保持增长。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营业收入利润率5.5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第二，结构之变更更值得关注。数据显示，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这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向新向优的质效提升体现。第三，以价换量转向了以质取胜，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超全球半数。1至5月，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81.2%，稳居首位。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此外，发布会还传递出一种务实的态度。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外部环境复杂，工强虚弱是挑战，但我们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没有改变。下一步，工信部将着力破除技术交易壁垒，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建立算力市场化、定价标准等，这是从源头上为内卷式竞争立规矩。 可以说发布会不仅是对短期数据的解读，更是传递出中国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清晰信号。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请听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算力成为一个核心话题，现场集中展示了国产算力的最新突破，算力基础设施的升级。与此同时，把 AI 能力装进汽车、手机、电脑等各种终端设备的侧端端侧 AI 技术也在加速落地。专题报道《智能向未来》，今天请听：从算力底座到智能终端 ，AI 能力从机房跑进口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9: 新一代超节点真机，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阿里、百度等多家科技企业集中发布了超节点最新成果。以前机房里的服务器就像是一个个单打独斗的大脑，各算各的，而超节点就是用超高速网络把成千上百张 AI 芯片紧紧连在一起，变成一个拥有超级大脑的数字巨人，能够提供更加澎湃的算力，支撑 AI 更快速执行任务。硬件越做越强，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怎么让算力更好为企业所用。在展会现场，参展企业超聚变就搭建了一套企业 token 生产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它不只是一台服务器，而是一整套拎包入住的算力方案。
10: 我们这里的算力基础设施包括了像这种整柜的液冷，包括了里边的一些服务器，包括了上层算力调度的软件，包括我们 token 工厂里边能够直接生产出来供客户直接使用的 token。它是一个从基础设施底层到上层客户直接能用用到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端到端的服务。就比如说客户说我想要一套房子，那我直接给他一套拿着钥匙打开门就能做饭睡觉的一个房子。
9: 目前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算力需求呈现指数级增长。在今年的大会现场，多家算力服务商的展台里随时都有客户前来咨询。并行科技营销副总裁郭鑫说，
11: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算力供给，我接待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他们首轮融资就已经是20亿，然后需要大量的算力，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能感觉出来今年对算力需求的井喷式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我们现在就是卡来了以后基本上秒空，包括现在好模型的 token 也是一样供不应求。那么今年我们最多的工作就是去寻找更多的算力，建更多的机房自算中心，我们会购买或者是运营更多的以高端卡为基础的算力，完善现有的 AI 产品的种类。
9: 算力在云端加速建加速跑，另一边 AI 的能力也在加速走进汽车、手机、眼镜等各种终端设备，这得益于端侧大模型正在变得更小、更轻、更强，能够进入更多终端，支撑智能体实时交互和体验。在今年的大会现场，面壁智能就展示了端侧大模型技术的最新成果。面壁智能智能进化首席科学家李宇轩表示，端侧大模型技术已经应用在汽车座舱、人形机器人、手机等场景。这个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响应，不用联网也能使用，减少数据传输和云端计算的依赖， 从而提升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李宇轩说，
12: 我们在端侧呢有非常多的出货量，比如说在车机场景呢，我们在座舱这个业务上面，今年会有30万台的车装载我们的这个座舱大模型。今年的共识是云端的大模型，尤其是代码大模型已经发生了很本质的改变，然后我们的判断是这个改变在未来的一两年会发生到端上，随着密度定律一步一步往前走，端侧智能也会变得同样聪明。这样一个聪明的端侧智能会把我们的汽车场景、具身场景、手机场景都变得更加聪明，让大家更加切实的感受到智能无处不在。
9: 在端侧 AI 这个赛道，露西科技也展示了技术的最新应用成果。展台上，一台电脑、一台平板不用联网也能用上智能体干活。露西科技 CTO 周鹏介绍，
13: 我们主要带来了我们这个端侧离线的类脑大模型，以及它可以去驱动的包括 AI 电脑、 AI 平板等等一系列产品。它的优势主要是说可以在很多场景，比如说隧道里这种偏远的山里，包括你是沙漠里、海里这种没有网或者网比较差的情况下，都可以去使用离线的这个大模型智能体。未来端侧设备的类型它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也是需要更多元化的端侧的 AI 来支撑大家做很多不同的智能的应用。
9: 算力底座让模型跑起来，模型让智能体更加聪明，智能体让 AI 真正走进生产生活。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清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走进工厂车间、千家万户，成为赋能生产、便利生活的智慧伙伴。
0: 接下来说一说家政行业，请月嫂保洁上门服务，不少人都怕价格不透明或者相关人员的信用有问题。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院范建伟，
14: 通过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政策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的指引或者是家政服务的规范协议呢，明确家政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等等呢，能够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还有服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的健康权、休息权、隐私权等各项的合法权益。
1: 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14: 通过无感化的方式呢，来嵌入家政服务人员的个人信用信息，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更清晰、更便捷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过往的经历等等，能够高效地、快速地筛选服务人员，有效解决这个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调查难、消费信用缺失等等这些问题。
3: 一段时间以来，生猪价格低位运行，养殖户收入承压。日前，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落地。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收入的？与传统保险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1: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4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15: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1: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跌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15: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 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绿基本就锁定了。
3: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16: 的确，对我们养殖户是个刁钱味儿。
3: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17: 既保障因为意外

0: 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1: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晓明
2: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中央网信办日前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
5: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这个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一艘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海事数据显示，七月份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量明显再次萎缩。
1: 伯纳姆接任英国首相，施政首先面临的是缺钱问题。
0: 韩国股市再次熔断，花旗集团下调韩国股票评级。分析师点评，高度依赖三星和海力士，韩国股市下跌态势还在延续。
1: 印度中央银行计划试点发行小面额塑料材质钞票，进一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
0: 环球公司扫描，福特汽车加拿大子公司与工会达成劳资协议。
1: 知情人士透露，波音与飞机租赁巨头洽谈787客机订单，数量可能达15架。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83.23美元，上涨0.74美元，涨幅0.9%。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89.22美元，上涨1.12美元，涨幅1.27%。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015美元，下跌2.9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22美元，上涨9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39点，下跌0.5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43点，下跌0.1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508点，下跌0.05%。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微软上涨2.15%，谷歌上涨1.52%，亚马逊上涨1.12%，英伟达上涨0.23%，特斯拉下跌2.96%，苹果下跌2.15%，脸书下跌0.02%。
0: 热门中概股有涨有跌，阿里巴巴上涨3.07%，BOSS 直聘上涨4.56%，世纪互联上涨3.86%，万国数据上涨3.42%，京东集团上涨3.18%。跌幅方面，小鹏汽车下跌2.62%，贝壳下跌2.47%，蔚来下跌1.13%，理想汽车下跌0.16%。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24点，下跌0.71%。法国巴黎股市喀斯林指数收于8340点，上涨0.0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36点，上涨0.06%。
0: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796点，涨幅0.85%，成交额12946.52亿元。深证成指报13610点，跌幅0.71%，成交额14074.75亿元。创业板指报3443点，涨幅0.42%，成交额6712.05亿元。
1: 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电力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塑料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在7月20号星期一的时间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尾盘拉升，沪指、创业板指、科创板指呢都出现探底翻红。整个结构来看呢，两市成交呢是达到了27万亿以上，略微放量的不足500亿。从盘面来看，热点还是比较杂乱，全场超过3700股下跌，有200只以上跌停。那么这个节奏来看，第一呢就是延续上周动能的电力板块活跃，并且呢由于国际油价走强，像中国海油啊、中慢石油啊等等拉涨停，并且呢煤炭板块也有一个跟进，像大有能源啊、郑州煤电等。 同时呢，由于贵州茅台呢一年之内第二次比价，白酒板块也出现了拉升，特别是古井贡啊，四天拉了两只板。在这样一个节奏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的反应仍然还是集中在了前期底部以及这个防御性啊，或者说一些提价。而对于这主要领跌的像 PCB、CPU 等相应的概念呢，仍然处于是回撤之中，特别是 CCL 方向呈现了一个领跌。那么这也反映了当前呢整个的科技股啊受到外围市场压力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但是尾盘就是两点四十五以后啊，市场出现这个拉升的，也反映资金呢周一时间还是有非常强的跟进。市场已经是在一天中呢出现了三段资金流入，一个是早盘，就是星期五流入，周一早盘的时候一个反应；另外的话就是十一点之前也出现了一个回撤后再次拉升。但是明显的下午开盘的市场呢是再创了一个新低节奏，不过在尾盘时间又一次这个资金的流入，那么最终呢把市场拉红，这也说明呢市场实际上在多空呢也出现了非常强的一个博弈。但是量的释放以及触底最终翻红走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一旦周二市场没有再创新低啊，甚至能够延续这样一个小红盘向上修复，特别是在本周三周四之前能够把上周五的阴线整个技术位修复之后，那么

0: 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690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35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671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30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1139元。
1: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
3: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仍然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一名海员20号晚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这个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经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这艘船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化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海事数据也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量近期明显再次萎缩。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4: 有海事风险服务公司的 CEO 近期警告称，目前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面临最坏情形。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s 的 CEO 近期在劳氏海事数据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观察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正在下降，并且现在船员的担忧情绪甚至比此前更加严重。劳氏海事数据的资料显示，虽然6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一度回升，但是进入7月之后流量明显再次萎缩。值得注意，上一周船舶通行量和在前一周相比下降了约60%。
0: 首相频繁更替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门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20号晚些时候，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他承诺新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伯纳姆说，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专家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发展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来听总台记者古丽的报道。
5: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6: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

0: 收整治个股杠杆 ETF 乱象，但是韩国股市本周一是仍在大幅震荡。昨天韩股再度跌至熔断，截至收盘，韩国 QSPI 指数下跌 4.46%， 报6516点。
1: 据相关统计，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已触发侧车机制，也就是暂停程序化交易38次，触发全市场熔断机制8次。那么如何看待韩国股市的频繁熔断？我们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韩国股市今年熔断次数创新高，原因主要是因为韩国股市它的结构比较集中，而且杠杆率以及波动率都是达到了世界之最。首先是指数高度集中，韩国股市的话，它这个指数高度依赖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半导体的巨头，合计占的 KOSPI 总市值超过40%，集中度是全球第一的。这两家公司又是半导体行业，又是呈现出暴涨暴跌的局面，在六月底之前是暴涨的，之后又出现了大幅的调整。那么向上涨是会熔断，向下跌也会熔断。而且韩国的散户是主导了整个交易，散户的占比非常高，而且呢杠杆率是非常高的。从七月的数据来看的话，个人的融资金额达到60万亿韩元，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杠杆率是从2倍到10倍不等。这种杠杆率的话，就会引发剧烈的短期的大幅的波动，下跌追加保证金抛售再下跌，从七月份以来的话是这么一个逻辑循环。那么再加上半导体产业整个全球的预期的话，都是从过去极度的乐观转向了七月以来的极度的悲观。在过去乐观的时候，像三星海力士这样的半导体的巨头，它的股价是连续的走高，有时候单日的上涨是超过10%，从而引发了狂热的加杠杆的追捧。但是到了七月份之后的话，整个预期又开始大幅的调整，基本面也是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他们的利润过高挤压了下游，然后美国政府又是有这种说法是要封这个利润，所以导致股价的大幅的调整。那么这个是又引发了踩踏式的去杠杆的回落，杠杆资金爆仓的一个行为。那么从近期来看的话，它还是在持续的下跌当中，虽然7月20号周一这天的下跌的空间没有达到8个点的这种熔断机制，但是呢也是持续性的去杠杆的调整，三星海力士下跌都超过了4%。从目前来看的话，它仍然是在去杠杆爆仓补仓位然后减仓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短期来看的话，这种下跌的态势仍然是在延续的，所以这个趋势的话投资者还是要认识到。
0: 在韩股持续大幅波动之际，花旗集团把韩国股市评级从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原因是近几周芯片股出现极端波动，希望降低对人工智能 AI 主题的风险敞口。花旗对人工智能主题保持结构性看涨立场，但是把韩国股市评级下调至中性。
1: 根据印度媒体的最新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在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并且评估用塑料材质钞票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从而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印度央行下属的货币印制公司发布招标公告，为印制塑料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招标，投标截止日期为8月18号。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印度每年大量破损纸币被回收销毁。此外，印度市场上近年来大面额的假币增多，尤其是500卢比的伪钞，使用塑料钞票也有望提高防伪性能。这并非印度首次提出发行塑料钞票。2007年，印度储备银行曾打算在部分地区试点发行面额10卢比的塑料钞票，但经过多次招标和可行性研究后未能实行。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环球公司扫描。当地时间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而在这之前，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子公司19号宣布，已与代表加拿大员工的工会达成劳资协议，涵盖上调薪资、发放奖金以及投资承诺等。来听报道。
3: 福特汽车1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工会达成并批准此项劳资协议。协议3年有效期内，按小时计薪的员工薪资水平将上调9%。协议覆盖福特在加拿大约5000名工人，将于今年9月正式生效。这份劳资协议还规定，除此前规划的奥克维尔整车厂5.5亿加元扩产投资计划外，福特还将向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埃塞克斯发动机工厂追加7亿加元资金，用于提升发动机产能，并支撑更大排量发动机的生产。该厂生产的大量零部件会运往福特位于美国的各个整车装配厂。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当天表态支持美墨加协定，表示一个强大一体化的制造体系有助于提升北美汽车制造业竞争力。今年7月初，美方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意味着该项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据 CNBC 报道，汽车行业占据美国与周边国家贸易的约18%。在本轮谈判中，核心博弈点之一就是收紧汽车原产地规则。现行协定要求北美地区所产汽车75%的组成部件产自本地区，才可享受零关税优惠。美方希望这一比例提高到82%，其中一半必须来自美国本土。
1: 接下来说说飞机制造商，英国范保罗国际航展当地时间20号拉开帷幕。有消息说，参展商美国波音公司与一家飞机租赁公司正在洽谈一笔787梦想客机的采购订单。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19号表示，公司现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知情人士透露，飞机租赁巨头 AerCap 考虑采购最多15架波音787梦想客机，相关谈判处于保密阶段，交易尚未敲定，条款存在变动可能，双方也有可能洽谈无果，无法达成协议。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波普19号在航展开幕前的媒体圆桌会上表示，波音此次参展首要任务是倾听客户与供应商诉求，公司现阶段核心任务是提升飞机产能，而非对外公布新订单。他说，公司未交付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市场需求根本不是问题。今年5月，波音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将737 MAX 月产能提升至47架。波普强调，团队现阶段目标是稳住47架的月产能，待该产能稳定落地，将冲击52架的目标，后续持续评估进一步增产的可行性。分析指出，提升产能对波音持续实现财务复苏、抗衡欧洲竞争对手空客至关重要。长期布局方面，目前波音大量工程师正推进两款737衍生型号以及全新宽体机型7779的型号试航认证工作。短期利好方面，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上周宣布，7月20号起恢复波音公司为其737 MAX 787机型签发试航证的权限，这将有利于波音加快交付，改善现金流。
0: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4: 据 CNBC 报道，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 AMD 和微软公司20号宣布，微软将在旗下云服务 Azure 上部署 AMD 的太阳神机架级 AI 系统 Helios， 主要用于前沿模型推理，同时也为微软云 AI 服务提供支持。这一系统是 AMD 首款机架级 AI 整机方案，也是 AMD 迄今为止正面抗衡英伟达最重磅的产品，预计将于今年年内交付。除微软外， Meta、 OpenAI、 甲骨文也是这一系统早期采购客户。目前英伟达占据 AI 数据中心 GPU 市场超过95%的份额， AMD 占比约4.5%。有市场分析师预计，凭借新的机架级 AI 系统，AMD 未来有望将市场份额提升至20%或25%，这将带来数千亿美元新增营收。据路透社报道，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奥利里20号表示，针对此前发生的客机舷窗破损致一名乘客险些被吸出窗外的事故，初步调查判定事故是因为外来物撞击损伤与涉事客机机龄、日常维护状况无关。本月10号，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一架波音客机从希腊飞往德国时遭遇意外，一扇舷窗在飞机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这一名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信息，这架飞机从希腊塞萨洛尼基起飞后不久，一块发动机部件脱落并击碎了舷窗。同样在20号，瑞安航空还发布了最新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在截至6月30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中，公司净利润为5.377亿欧元，同比下跌超34%。瑞安航空表示，受民众出行观望、购票周期延后、航空煤油供应担忧等因素拖累，2027财年第一季度机票均价同比下滑6%。当季公司在燃油及机油方面的支出同比增长16%，至16.9亿欧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汽车协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全美普通汽油均价同比涨幅超过27%。受美伊冲突影响，今年3月底，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曾突破4美元，创近4年来新高，并持续上扬。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回落。然而近期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油价再度攀升。数据还显示，全美柴油均价也重返每加仑5美元高位。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集话题，市场有波动，红利低波为何成为资产配置的稳健基石？
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当前兼具高股息、低波动特质的红利低波资产，不再只是投资组合的辅助底仓，而是逐步成长为提供稳健收益、平滑账户波动的核心基石。那么，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红利低波资产呢？近期市场分化，红利低波资产的防御属性充分凸显。在 A 股主要指数大幅调整的行情中，中证红利低波指数收涨，抗波动能力优势明显，资金层面同样给出正向印证。2026年上半年，沪市红利类、现金流类 ETF 分红接近20亿元，吸引超230亿元资金净流入，5、6月份单月净流入均接近100亿元，中长期资金布局意愿明确。今年2季度市场风格极致切换，资金阶段性扎堆科技成长赛道，红利低波板块出现阶段性调整。本轮调整是市场风格轮动下的再定价，并非资产基本面恶化。相关成分股盈利稳定，分红机制成熟，长期投资逻辑并未发生改变。当前红利低波资产估值性价比优势突出，安全边际充足。数据显示，中证红利低波指数市净率仅0.8倍，近12个月股息率高达5.2%，低估值叠加高股息，构筑扎实投资安全垫。从长期维度来看，该指数年化收益稳健，波动率更低，能够穿越多轮市场周期，持续创造稳健复利回报。在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下，传统固收产品收益持续走低，红利低波凭借类债券的稳定现金流、更低的价格波动，有效填补市场收益缺口，资产稀缺性持续提升。当前市场不宜单边压住单一风格，需兼顾成长弹性与稳健底仓，平滑整体组合波动，适配当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5: 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把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日前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
0: 本周包括特斯拉、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在内的多家美股科技巨头将发布最新财报，分析人士指出，美股 AI 投资逻辑将迎来新一轮检验。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在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中，宋徽宗都经历了哪些屈辱和折磨？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宋徽宗最后是怎么死的？宋徽宗之谜第15集：囚徒生活之谜。

0: 靖康之耻，北宋亡国，徽钦二帝被俘，史无前例。从昔日锦衣玉食的一国之君，到如今身陷囹圄的阶下之囚，宋徽宗的人生角色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从汴京到北国，一路之上辗转迁徙，漂泊万里，宋徽宗及其一行都经历了哪些屈辱和折磨？五国城是宋徽宗一行北迁的最后一站，同时也是宋徽宗人生的最后一站。那么宋徽宗在五国城最后的岁月是如何度过呢？宋徽宗赵佶一生五十余年，他当了十多年的王爷，干了二十多年的皇帝，却做了近十年的阶下囚。在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中，宋徽宗是怎样一步一步熬过来的？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后连尸身都找不到了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牧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十五集《囚徒生活之谜》。
1: 宋徽宗的这个囚徒生活，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扣倾城，这宋徽宗啊，被金军攻陷了汴京之后，本来是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冒险突围，但是他没有敢。后来就按照金人的要求，自己进入了金营，从此就陷入了囚徒的境遇。那么他为什么不敢贸然突围？为什么要乖乖的按照金人的要求去做？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还对金人抱有幻想。幻想什么呢？幻想金人还可以同他讲理。金人的统帅见这个东西非常可笑，他说这个事情非常可笑了，现在根本就不理。他说了很长时间没人理他，这个他觉得不行了，就转为请求。请求什么？请求金人跟他坐下来好好谈，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就满足你什么要求，要签什么协议我就跟你签什么协议，行不行啊？签了之后你把我们放走啊，不让我们当皇帝了，我们不当了，我们到南方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我们当一平民，行不行？金人还是不理。那么请求不行变为恳求，恳求不行变为哀求，哀求还是不行，没人理他。到这个时候他才逐渐的明白了，绝望了，知道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身份了，是个什么境遇了。这才什么都不说了，怎么办？就听凭金人的摆布，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金人让他干什么，在这个阶段里边主要的就是让他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要求他配合庆祝胜利。金军打下了汴京之后，各个军营都要举行酒宴来庆祝自己的胜利，狂欢。这个狂欢要由宋徽宗、宋钦宗及其大臣们作陪，不去不行啊，要助兴。这个助兴的时候，不光是这些大臣们在一旁陪着徽钦二帝来给金人取乐，而且宋徽宗的、宋钦宗的嫔妃们也必须在场。干什么？换上歌妓的衣服，在前边跳舞唱歌供金人取乐。这个宋徽宗尽管是个很懦弱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实在是忍不下去，那就面红耳赤的站起来去抗议争论，说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啊？你还顾不顾一点人伦道德礼义廉耻啊？结果他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金军将领听他再三站起来抗议，就揪着他脖领子就把他给推到帐篷外边去。你说什么？你嚷嚷什么？推到外边去还不准他回去，过一会儿又把他提了回来，你再在这儿看着陪着我们， 再陪着不敢说了。就是这个情况，多次举行宴会都得经受这样的折磨。再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配合他把这个善后工作做好。所谓的善后工作，就是当金人撤走之后，这个汴京地区的管理统治怎么统治，当时金人的力量能力都不足以直接统治这个地区，所以呢他们就要求宋朝推选一个官员来在这个地方当个伪皇帝，当个傀儡皇帝，代替他们来统治这个地区。那么建立这个伪政权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赵家的人必须没有能够再在这个地方来继续来继承皇位的人了。现在就有一个人还在城里，这个人是谁？就是钦宗的太子赵琛，他在城里。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个后患，怎么办？就要求宋钦宗写了一封信，然后让宋徽宗在边下批注，配合他们把太子给我送到金营来。本来在城里的大臣有一些比较正直的大臣是想把太子保留在城里，甚至是想把太子秘密转移出城，可惜种种的办法还没有实施，徽钦二帝的亲笔信来了。而且来者也就是那个金使说，你们送也得送，是不送也得送，假如你们不送敢玩花招，那么你们的太上皇和皇上那生命就堪忧了。在这种情况下，城里的大臣就不得不乖乖地按照金人的嘱咐就把太子送出了城。这下子行了，就在城里上演了拥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的一场闹剧。这个善后工作做完了，做完之后金军把汴京周边的就是城郊的房子全部焚毁，然后分批撤离。这是宋徽宗宋钦宗沦为战俘之后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比较短，有多长时间呢？大约是一个半月左右。所以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们沦为战俘之后的一个序幕。
0: 一向奢靡成风、锦衣玉食的宋徽宗，如今一落千丈，沦为阶下囚，过上了百般屈辱的囚徒生活。宋徽宗从内心里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这只是他囚徒生涯的开始，前面还有更艰难的路在等待着他。
1: 下面是第二阶段，被迫北袭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被金人转移来转移去，转移来转移去，就跟撵狗似的，在这个地方住不长又转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住不长又转到那个地方去。究竟转移了哪些地方？靖康二年三月底，金军押宋福是陆续北袭。五月宋徽宗被押至燕京，七月迁中京，次年七月迁上京，继之迁函州，两年后再迁五国城，这么些地方。就在这个靖康二年的三月底，金人完成了善后工作之后，就开始分七批把这个宋福啊就陆续往他们国家里进行押运。为什么分七批？因为这个俘虏加上他们掠夺的北宋的朝廷的物资太多了，光俘虏一万多人，还有大量的宫廷物资。那么作为一个俘虏队往回押太庞大，另外这个目标也太明显，容易遭到伏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俘虏分为七批， 从不同的道路上押运回国。钦宗和徽宗都不在一批里边，而且为了避免遭到宋军的伏击，他们是专走小路，专走难走的路，对于能征善战的金军将士来讲也不算什么，可是对于这些战俘来说，尤其是一些宫廷里的人来说，那这个罪可就遭大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个苦啊，而且还吃不饱。为什么？因为他们北还的时候带着一些粮草往回撤，但是带着这些粮草首先要供应金军的需要，而不是说供应给俘虏，因此分给俘虏的这些东西能吃的东西就很少，都吃不饱，吃不饱又走这么远的路，又这么难走的路，所以很多人都病倒了，有一些人就在这个路上就累死了或者饿死了。徽宗的亲弟弟啊，燕王赵宇就是死在这个北西的途中，这第一站没到就死了。那么宋徽宗由于身份特殊，他呢是有那个牛车可以坐的，有几头牛拉着往前颠着往前走，虽然不舒服，但毕竟不用自己下腿跑了，可是精神上所受的苦痛他丝毫不比其他的战俘小，可能还比其他的战俘要深重，因为他这个境遇变化太大。而且金人不仅是压着他往回走，中间还要不时地拿着他取乐。怎么取乐？比如说金军行军疲劳了，要宿营了，宿营之后要有娱乐，娱乐干嘛呢？他们的娱乐就是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些特点了，要围猎，围猎呢让这个宋徽宗你得陪着去看呢，得助兴啊，凡是金人要高兴的时候他必须去助兴，非常累但是得去助兴，还不要紧，还要奚落他。怎么奚落？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宗望就把他带去了，看着围猎，围猎的时候就是说呀，哎呀这个太上皇啊，您那边有一个人，有个熟人，你看你认得不认得。宋徽宗说这个老拙眼神不好，再说我这个地方也没什么熟人，我不认得那人。哎，不会吧不会吧，那我把他叫过来你看看。哎，把那人叫过来，到这儿来一看，谁呀？郭药师，叛将郭药师。这个郭药师也不知道那个宗望叫他来干什么，到来一看，看见是皇上了，两个人极其尴尬。哎，金军感觉到非常高兴，那看了个热闹，哎，还要进一步的取笑他。这个宗望还得说上皇，说好像对这个郭将军很不满意是吧？啊，为什么不满意啊？郭将军有错吗？啊，如果说有错的话，那首先错也在你呀，是不是啊？宋徽宗就冷冷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吗？是吧？你看他给我们帮了这么大忙，是由于你重用他。哎，你要是不重用他，他有什么作用呢？可是你为什么要重用他呢？你想一想啊，他既然不忠于辽朝，难道能忠于你宋朝吗？啊，很高兴他们说这话。”徽宗气得这个脸都白了，啊，本来是不敢顶撞金帅的，这是实在生气了，就冷冷的又回了一句，啊，说是啊是啊，他不会忠于我宋朝，这个事儿我是后悔极了。可是，他既然不忠于我宋朝，他难道会忠于你金朝吗？宗望说，嗯，觉悟了，说得好，这句话说得好，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忠于我们金朝啊，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呢？你想一想啊，他不忠于你宋朝，他可以投降我金朝，他不忠于我金朝，他难道还会再投降你宋朝吗？周围的金军将士一看是哈哈大笑，宋徽宗只能是忍气吞声。再比如说再一次他们又娱乐了，干什么呢？打马球啊，打马球，宋徽宗得陪着呀，陪着到中间又出事了，一个金将过来说：“ 咱这个打马球啊，得有人助兴才行。怎么助兴呢？听说这个你们这个宋朝太上皇是个马球高手，而且呢还很会作诗，正好这两者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打马球，你做首诗来给我们听听。那宋徽宗哪有那心情作诗啊，但是不敢说个不字，就乖乖的在那个地方啊构思，写了一首诗，还怕金人嫌写的不好就呈上去。结果金人一看呢，都齐声叫好，哎呀不错，这太上皇这还真有文采啊，哎，这才放了心。所以说在这个路上呢，一路上他还得陪着给金人寻开心，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在上京这个地方，宋徽宗及其一行，就这些所有的战俘，又遭到了一场极大的侮辱。什么侮辱呢？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金军把他们作为战利品要献给他们的皇上金太宗，要举行献俘礼。这个献俘礼怎么做？他是要求把上衣都脱掉，披上一块羊皮，鱼贯而入，先拜太庙，再拜太宗。这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牵羊礼，这是他们的习俗。就献俘的时候这样。不过这个习俗它来源于哪儿呢？实际上它也是来源于中原的农耕民族。这最早可以到战国时期，我们追溯到就曾经出现过这种献羊礼。就楚国和一个郑国交战的时候，郑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之后，那个郑国的那国王啊，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就不要再打下去了，我们愿意认输，就他自己发明的。他把自己的上衣给脱了，然后牵着一只羊到了楚国的国王的殿下去，自己觐见，那么来表示我愿意服输，请你们不要再打了，我们不要再交战了啊。为什么把上衣脱掉？就表示一种诚恳之意，坦诚嘛，坦诚之意。为什么要牵一只羊？就因为羊是属于恭顺之物，那就表示我们是顺从了。这个牵羊礼是这样来的。哎，不过呢以后呢，中原民族呢，就农耕民族就不再使用这样一种仪式了。但是呢金人他们学去以后还保留了，而且当时的牵羊礼是郑国的国王主动自己去愿意这样做的。这次的这个牵羊礼，金人的牵羊礼是强迫战俘做的，而且不论男女一律都得脱光上衣，这就是极大的侮辱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是皇帝身份，稍微给他们留了一点面子，就说可以每个人可以里边穿一件小褂，但是其他人包括男女老少也得全部的脱光上衣，这是奇耻大辱。这个侮辱到此还不是为止，下一步还有。金太宗在这个牵羊礼过后还要给这个宋徽宗、宋钦宗以侮辱性的封号，他封宋徽宗是什么呢？叫做昏德公，意思就是你这昏庸无德的一个皇上。那么封这个宋钦宗为什么呢？为这个重昏侯，就是你父亲是个昏庸不堪的家伙，你接替了他的皇位，你接着昏，这是侮辱。但是这样一种侮辱的主意他们也是给中原学的，而且就是跟宋朝学的。跟谁学的？跟宋太祖。而这个方法的来源实际上是宋太祖当年打下了南唐，把南唐后主李煜擒到汴京之后，由于怪罪这个李煜啊不听招呼，所以我就给你一个封号叫伪命侯，侮辱他。而金人把这一招又学去了，反过来又放在宋朝的这个皇帝身上了。侮辱完了之后干什么？分配战俘，男女战俘各自分配到是各个军营了、各个宗庙了、宗室了、各个部门了，去干苦力。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坚决不肯受辱，谁？宋钦宗的皇后朱皇后。这个朱皇后当年才26、27岁， 她长得是非常漂亮，一路之上就有很多金人企图侮辱她、调戏她，她就拼命反抗，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贞洁。但是在这个时候一分配下去，这俘虏就分散了，就不在一起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再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清白很难了，于是在这个献俘礼之后，他毅然选择了自尽。他曾经自尽三次，出来以后撞墙死，没死，被人救下，又想上吊死，结果又被人救下，最后投水自杀了。这个金太宗听说之后就叹息说，说这个女人比那两个皇帝强，就给了她一个封号，这不是侮辱性的封号，是个很尊敬的封号，贞洁夫人。献俘之后还要再迁徙，宋徽宗是漂泊万里，来回的迁徙，吃尽了苦，迁到现今的黑龙江境内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当时叫五国城。这个五国城就是宋徽宗生命的最后一站。
0: 金人为了防止宋人营救徽钦二帝，所以将他们迁往远离中原的五国城。五国城气候寒冷，条件艰苦，宋徽宗的境遇可想而知，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折磨彻底击垮了宋徽宗。那么宋徽宗最后是怎么死的？他在五国城的最后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国城岁月。在五国城他们总算是比较稳定的安顿下来了，那么金人呢就给了他们一部分土地啊，让他们自己耕种，种粮食啊，种其他的作物，自己织布，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呢受到这个监视，一种流放形式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宋徽宗呢，由于他是太上皇嘛，年纪也大了，他可以不劳动啊，因此呢这段时间他可以自己读点书呀，写点字呀，啊，写点诗呀，啊，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的，当然精神上依然是十分苦闷。在这个五国城岁月之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哪几件呢？建炎四年9月5日郑皇后去世，这是一件很大的事。这郑皇后啊是在宋徽宗迁到五国城之后的第三天就去世了。郑皇后是过去曾经是向太后的丫鬟，后来呢接替王皇后的位置当了皇后。这个皇后呢总体上来讲她还是非常的贤惠的，非常的懂事的。第一她不干政，第二她不允许自己家里的亲属啊借用她的身份来谋取私利。另外呢在很多关键时刻她还能够帮衬着宋徽宗一把，比如说宋徽宗逃难的时候我们讲过，当被俘之后这个郑皇后就一直陪伴在宋徽宗的身边。所以说呢就在这最后的岁月当中呢，他一方面是徽宗的最亲密的伙伴，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无形当中就成了徽宗的一根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这个郑皇后去世对徽宗的刺激非常之大。第二件，绍兴元年也就是次年，宋徽宗受到金太宗的赏赐，这算什么大事呢？那对宋徽宗来说这事儿不小。为什么呢？这事儿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境遇。他为什么要受到金太宗的赏赐？是因为啊在上京他不是有很多的这战俘都被分配了吗？其中包括他的很多子女，他的有些女儿被分配到金朝的宗室，这些女儿现在都生孩子了，都给金人的那个宗室里边传宗接代了。换句话说，就说这个宋徽宗啊成了金人的这后代的老爷了。这金太宗呢哎觉得这个宋徽宗这人对金朝还挺有贡献的，你看他子女还给我们生孩子，一高兴就传令 赏赐了宋徽宗一些布匹了、食物了等等。宋徽宗呢，在这个时候，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下，能得到金太宗的赏赐呢，是感激涕零了。哎呦，连续写信上表，用他那个著名的瘦金体一遍一遍的写，那个话都肉麻。哎，为什么？就为了换取自己啊更好一点的生活境遇。从此之后，确实徽宗的境遇就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对徽宗来说，那当时是求之不得。但是好景不长，接下来又发生了第三件事。绍兴三年六月，夷王赵鄂、驸马都尉刘文彦诬告宋徽宗谋反。这个赵鄂是徽宗的第十五子，这个驸马都尉刘文彦是这个宋徽宗的第七个女儿的丈夫，当时都是二十出头，二十多岁。他为什么要诬告宋徽宗谋反？就是因为宋徽宗的生活条件他改善了，但是他们改善不了，而且他们觉得我们还年轻啊，我们才二十多岁，我们不能一辈子就当俘虏啊，就当囚犯啊，我们必须改善自己的境遇，必须要做正常人，必须要做自由人。可是怎么办？只能立功。上哪立功去啊？没地方，没功可立啊。那只有制造立功的机会。他俩人想来想去，就琢磨出这么一招来，说咱告这个宋徽宗谋反行不行？这可是大功一件。居然他们就想到这个馊主意，就实施了，就捏造说宋徽宗要谋反，聚集人要暴动，在五窝城暴动。金人一听就害怕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马上调动重兵把五窝城就给围了。结果一调查，没有的事儿啊，这对不上啊。最后查证来查证去，没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金人呢就没有把宋徽宗怎么样，而是把这个赵鄂和驸马都尉刘文彦问以斩刑，处斩了。可是宋徽宗因为这个事儿又大受刺激，甚至受的刺激比郑皇后逝世还要严重。一个是自己的女婿，一个是自己的亲儿子，居然为了改善自己的这个处境，就想把他的老爹置于死地。这个人性这怎么扭曲成这个样子？他就伤心啊，非常伤心。同时呢，金人把这两个孩子给斩了，他又很痛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脑子呀受的刺激太大，从此以后他就不大说话了，就沉默寡言了。有时候说话就是自己在念念叨叨啊，也别人也听不出来他是说的什么。从这时候他脑子就不行。最后一个，绍兴五年，韦贤妃至五国城，同年宋徽宗去世。因为当时在这个上京的时候，韦贤妃是被一个金军的将领所霸占。后来这个韦贤妃，因为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是当了皇帝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后来他被宋还回了宋朝。而这个宋徽宗呢，自从郑皇后去世之后，他身边的亲近的人也是越来越少，这时候看到韦贤妃来了，自然是也是很欣慰。所以这是对两个人都是很欣慰的人事。但是也是好景不长，宋徽宗的身体啊，由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这时候已经很虚弱了。所以两个月之后，宋徽宗就去世了。
0: 堂堂大宋天子，最后居然客死他乡，如此这般凄惨，实在令人唏嘘。虽然宋徽宗死了，但是围绕着他的身后出现了许多谜团。据说在宋徽宗后来的棺椁里，连尸身都没有留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就宋徽宗死了以后啊，据记载，金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挖一大坑，坑里放上水，然后呢就架起来，把这个徽宗的尸体啊架起来烧，烧到半焦还没烧透的时候，就拿水浇灭，然后拿棍子给杵到那个坑里去，然后再捞出来，用这个生绢缠上之后再埋。有人就传说是把它杵到水里以后，这个水金人是要熬灯油的。其实呢，据我们参阅一些文献看一下， 不是这么回事。金人并没有那么残忍到说是还要虐待宋徽宗的尸体的这个地步，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金人的殡葬，它是火葬和土葬相结合的，它就是先烧，烧完了以后浸灭之后，然后再缠上布之后埋掉，这是正常的，这并不奇怪，没有熬灯油这一说，所以这个传说不确切，那就是一种殡葬方法。那么宋徽宗的这个遗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这么回事，就是宋徽宗当时死的时候啊，南宋并不知道，这宋高宗什么时候知道的？两年之后知道了，他就给这个徽宗呢，当时是上了一个谥号，一个庙号。怎么上的？这是在绍兴七年1137年的时候，宋高宗就谥赵佶为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这里边我就要说明一下，这个圣文仁德显孝皇帝是他的谥号。什么叫谥号？就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啊，就为了总结他这一生的功德，给他一个美化他的一个称号，这些字就是来总结他这一生的功德的。实际上这些总结全都是虚伪的，因为这里边这个文字我们觉得对于宋徽宗来说还是名副其实的，可是圣，他圣明吗？仁，他仁义吗？他德，他有道德吗？都没有，这都是一些溢美之词。所有的皇帝都是这样，都用一大堆溢美之词给他一个谥号。庙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要建立一个庙，要祭奠他呀，要祭祀他呀，或者在太庙里要给他供一个牌位，这个牌位上也要有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呢不能这么多这么长，他要简练一点，所以说呢这叫庙号。就至此宋徽宗死了两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皇帝原来在历史上应该叫宋徽宗。那么又过了若干年，就说是宋金两国打成平局，就签订了一个绍兴和议。在这个绍兴和议上，就其中就有一条，就说是要把这个徽宗的灵柩，也就是他的这遗骨和韦贤妃送归南宋。这个协议总体来讲的内容就是，这个金朝得实惠，宋朝得面子，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金人就把这个韦贤妃，也就是当时的太后了，就送给了南宋，送回来了，护送回来了，然后把这个徽宗的这个遗骨用很精美的棺材盛着，也送给了南宋。这个事儿本来就很圆满了，送给南宋之后啊，高宗命令就在绍兴的东南一带，就当时的南宋又另辟的一个皇陵啊，原来北宋的皇陵在河南的巩县，这时候北宋已经这个地盘已经是金朝的地盘了，他不能在那个地方再埋葬了，就把它就放在了南宋的这个皇陵，建了一个陵叫永固陵，后来改名叫永佑陵，这就是徽宗的这个灵柩。这事儿本来就完了，就没什么事儿了啊，每年都要去祭奠这个徽宗先帝啊。但是百年之后，这个事儿又出现了新的发现。什么发现呢？就元朝在攻打南宋的时候，就有一帮这西域的僧人武装盗墓，就趁火打劫想盗墓。盗墓为什么呀？因为那个皇帝的陵墓里都很多珠宝啊，哎，这时候元军打过来，他不盗，那元军就给撅去了，怎么办呢？哎，抢先盗墓。这一盗墓就盗出来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宋徽宗的灵柩里边没东西，也不能说没东西，而是有个怪东西。什么怪东西啊？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在宋理宗他的陵墓里挖出来很多的珠宝啊，他们以为这个徽宗啊里边有这个是金朝很隆重的送回来的，里边肯定埋了不少好东西。结果呢挖挖挖一看出来里边没有啊，骨头是没有的，但是有个什么东西就使劲往外拖，也不像是珠宝，弄出来一看是一截破木头，再往里看没了。不闹了半天呢，金朝送回来的不是宋徽宗的遗骨，是弄了截木头来糊弄这个宋朝的，这金人这用心是何其毒也。后来就传出来了，上了当了，宋朝上了当了啊，金人真不是东西，很阴险，糊弄宋朝，而且用这种卑鄙的方法。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金人欺骗了宋朝？这个事儿，说是金人欺骗了宋朝，没有假，确实是欺骗了。他没有放进去宋徽宗的骨头，而是放进去了一节，当时不是烂木头，100多年以后成了烂木头，总之是节木头。那他这是干什么？什么目的呢？其实说穿了，没什么目的。当时他是出于迫不得已这么做的，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呀，金人当时是想把宋徽宗的遗骨放进去的，可是签订了这个协议之后，答应了宋朝这条件了，回头一想，办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时把这个宋徽宗的遗骨裹了生绢埋了之后啊，没留标记。这个没留标记并不是金朝的错误，是他当时他们的丧葬习惯就是呀，墓而不焚。而这个墓而不焚也是中原传过去的一个习俗，中原最早的时候埋下去就是没有坟头也没有碑，后来我们文明发展了啊，就是立了碑了，立了坟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金朝他们还没有发展的这一步，这宋徽宗也不是他们朝代的皇帝，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就给埋了。埋了之后，又想再找这个徽宗的骨头运回去，上哪儿找去？哪一个市啊？在哪儿刨啊？忘了，找不着了，怎么办呢？这个金朝呢，也没拿着这个事儿啊当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两国签订这个协议啊，所以宋还这宋还那，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只要弄个棺材啊，名义上就说送回去了，那就是送回去了，政治上就达到目的了。至于里边装的是个骨头呀，还是个什么东西啊，无关紧要。如果他要是真拿着当个事儿的话，他弄个别人的骨头塞进去，你还能做个 DNA 鉴定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他没有必要，我就塞个木头进去，里边有个分量就行了，就这么着就运到南宋了。运到南宋，果然南宋根本就不验这个棺。曾经有一些比较较真的大臣就建议说，咱们是不是开棺看一看呢？宋高宗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开棺，看什么呀，对先帝不敬。

0: 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应当是后人对他的评价。那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亡国之君这顶帽子那他是摆脱不掉的。但是历史毕竟是公允的，历史对于宋徽宗应当享有的声誉也并没有抹杀。除了亡国之君这个称号之外，他还有一个称号流传至今，那就是什么呢？是著名的艺术家。这个称号他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书画艺术成就，那是非常之高的，那是举世公认的。他的书画艺术成就那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哪些作品？我们下一集接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在中国北部的山河关隘之间，有一座城池巍然屹立，它便是被烽火与荣耀反复淬炼的英雄之城——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而李白和郭子仪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互相成就的传奇。那么李白和郭子仪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了怎样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呢？在气象万千的盛唐时代，这座北都太原府还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太原城，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10: 太原古城泾阳，滨州龙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控带山河，据天下之兼备，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从这些记载里边也能看出啊，它的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此外啊，太原还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啊驻守在泾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 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正所谓啊，滨州近胡地，此去是东沙。太原啊，它位于北部边陲，长期和少数民族打处，因此呢，也把擅长骑射的刚勇之风带入这座城市。这里的少年人啊，被称作滨州儿，乃是唐诗里边游侠少年的代称。正如李琦在《塞下曲》中所说，少年学骑射，勇冠滨州儿。李白也曾经写过，经过燕太子，截脱滨州儿。而中唐的荣誉出军里面更加说，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滨州游侠儿。可见啊，这座城市就是一座英雄之城，它养育出一批擅长骑射、保家卫国的英雄子弟。接下来啊，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我们要随着两位侠客的视线，走进唐代的北都太原。我们经常说啊，盛唐之盛，盛在人物。如果我们要从灿若星河的盛唐人物里边找出最亮的文武双馨，可能不少人啊便会想到一代名将郭子仪，以及我们大唐的诗仙李白。不错啊，这两位文武奇才的确有个交集，而他们相遇的地方正是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英雄之城太原。其中把这个故事写得最精彩的呀，要数《隋唐演义》里边的说法。我们今天啊，就用这个版本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景象。话说啊，李白正在滨州，也就是太原游山玩水，突然啊，遇到一队军士压着一个囚车飞驰而来。李白非常的惊讶，于是就往囚车里边看去。只见这个囚车里边啊，关着一位壮士。他虽然呢是被束缚着，但是啊，估计他如果站起来的话，身高能有丈余。尤其他那双手虽然也是被捆缚着，但如果张开来啊，恐怕能有尺余。这个呀，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蒲扇大的手啊。这说明什么呢？这里边关押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英雄勇武之人啊。李白于是很惊讶，就打探这个人到底姓甚名谁。旁边的人告诉他啊，此人呢姓郭，名子仪，乃是啊华州人。此人啊素有建功立业的旗帜，可是啊时机未到，他目前呢还只是在节度使哥舒翰的手下做一名偏将。那他在军中的职责呢，就是管理粮草。可是啊，不巧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士兵出于疏忽，让这个粮草失火了。郭子仪啊因此就受到了牵连，这可不是小罪啊，按照军法呢该当斩首。正好这个时候啊，哥舒翰在滨州一带出巡，因此啊这些兵士就押着郭子仪，要把他押到军前正法。李白看到这个人啊，心里就不免想，此人是相貌堂堂啊，必是一代的英雄豪杰，而如今呢国家又属于多事之秋，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说杀就杀呢？于是啊，他就对旁边的兵士说，说你们啊到地儿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把这位啊郭子仪给押解进去，要等我先去向你们的节度使哥舒翰大人啊，我得先去求求情，看他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呢大概啊也知道李白的名气，于是啊纷纷称是。好不容易走到了哥舒翰的营帐下，李白呢就写了一个帖子，让手下之人啊前去通报。这个哥舒翰啊虽然是一位武人，但是呢他平时呀也非常敬仰李白的大名，听说李白李学士来了，赶紧请人啊正而重之的把他请进来。于是呢两人坐下，宾主坐定，寒暄用茶之后，李白呢就说明了来意啊。他就说啊，这个郭子仪啊是一位人才，还希望节度使您啊留他一命。这个哥舒翰就犯难了，他说，照理说啊，李学士您都开口求我了，我当然要卖你一份面子，可是啊我平时治军是尤其的严格，可以说是赏罚分明啊，他犯的这个错误啊不是小错，如果说我要去宽宥他呢，那么我一个人啊做不了主， 还是得呀上奏朝廷，请皇上来定夺。李白呢，当然也表示理解啊。他说：“既然如此啊，我也不敢阻挠军法。我所求的呀，只是希望您啊暂缓行刑，给我一点时间。当您上书奏报朝廷的时候啊，我也呀飞章奏上。怎么叫飞章奏上呢？就是给皇帝打个报告。”在《隋唐演义》这个故事的版本里啊，李白此时呢已经是被赐金放还了，可是唐玄宗呢还给了他一个特权，可以飞章奏事，也就是说不用层层上报，能够直接给皇帝啊递奏书。哥舒翰听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说若如此则秦法两尽矣，又顾了人情又顾了军法。然后呢，李白和哥舒翰就开始各自写奏书去了。那李白这个奏书可不是一般的奏书，那是用了一支生花的妙笔啊，把这个郭子仪为人还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英雄气豪杰气渲染的是淋漓尽致啊，并且说啊，失火烧粮啊并非郭子仪的原意，而是他手下人呢不谨慎导致的，他只是受到了牵连，因此啊希望陛下能够网开一面，留他一命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上书之后啊，李白也没有走，他就留在了并州。那哥舒翰素来仰慕李白的为人啊，于是与手下的将领包括地方的官员日日夜夜是宴请李白。不多久啊，朝廷的圣旨来了，果然如李白所想那样啊，赦免了郭子仪的罪责，仅仅是将他手下那些烧粮草的人啊就地正法，而郭子仪呢也保全了性命，给了他未来啊报效国家的机会。这正是啊，若不遇时人学士，显宋却落难英雄，喜今日信邀宽典，看他年独见奇功。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啊，若不是在滨州太原这里邂逅了有时人之名的李学士李白，那么郭子仪这样一位落难的大英雄啊，恐怕就要命丧于此。而今天这一纸赦书啊，保全的不仅是郭子仪一个人的性命啊，也保全了未来大唐王朝的国运。而这首诗里边啊，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识人。所谓识人，就是指识别英雄豪杰的眼光，尤其是啊他们还在风尘中落难之时。所谓萍水相逢啊，一见之下即成莫逆，这种豪迈的风气背后正是对人才真正的尊重与爱惜，还有重义气重承诺的豪侠精神。这也正是太原这一座表里山河又饱经战火洗礼的城市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气质。上一节啊，我们讲了李白救郭子仪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它还有下半段，它的下半段啊恰好为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下了另外一个注脚，那就是知恩图报。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受到了永王李陵之乱的牵连，被定上了谋逆的罪名，下浔阳狱。按照杜甫的说法，那就是世人皆欲杀，这是李白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那个时候郭子仪已经是功成名就，是朝廷的栋梁，当他知道李白蒙难之后呢，于是就上书朝廷，希望用自己的高官显爵来换李白一条生路，而也因此啊，皇帝才赦免了李白的死罪。宋代人乐史就曾经说过，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因为李白早年在太原救过郭子仪，他救了郭子仪的性命，其实呢也结下了善缘，最后啊拯救了自己。当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学者们啊往往会引经据典去考据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呢，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人们都津津乐道，非常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这是因为啊，大家愿意相信在太原这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里边，大唐帝国的文武双馨的确相遇了。李白用他高绝的才华拯救了在囚车中枷锁里的郭子仪，后来当郭子仪功成名就之时，又拯救了在浔阳狱中陷入人生谷底的李白。更何况啊，郭李二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报恩这么简单， 李白在救郭子仪的时候，他并不认识他，他救的不是自己的朋友，救的是大唐帝国未来的栋梁，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未来会有一番成就，他必须要救他。而反过来，当李白下浔阳狱的时候，郭子仪救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已，他知道李白现在所陷的从逆的罪名和自己当初烧毁粮草的罪名一样，也都是受人牵连，并非出自他的本心。他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恩人与朋友，更是大唐帝国的谪仙，是盛唐气象的象征。也有人啊曾经提出过疑问，如果郭子仪和李白之间有过这么深刻的友情，为何李白的诗集里边没有一首诗是赠给郭子仪的呢？如果我们呀翻检一下李白现存的900多首诗，哎，发现还真是这样，没有一首诗是写给郭子仪的。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有一个清代人写过一副对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真赏难逢，千古几人如贺见，大恩不是，平生无语几分扬。”上联是说啊，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要能够识别出真正的人才，绝非易事。即便像李白这样天才卓绝的人，那么普天之下又有几个人能像当初的贺知章一样识英雄于未遇，并且毫无保留地为他传名呢？熟悉唐诗的都知道啊，李白初入长安的时候，贺知章一见李白啊，顿时就惊为天人，呼他为谪仙人，还金龟换酒啊，请他在这里喝酒。李白呢也非常的感激，因为贺知章当时啊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诗坛前辈，他的每一句赞语啊都是对后辈的一种提携，因此李白是非常的感激，好几次在诗歌里边提到了当初的这一幕：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说到这里啊，我们也不妨开一个脑洞，正是因为盛唐时期普遍有重视人才、提携人才的风气，因此啊，那些功成名就的文坛奇宿们，他们才愿意赞赏年轻人、提拔年轻人。而当这些年轻的才俊们他们成长起来，也已经登上文坛的巅峰时，他们又会反哺这一切，他们又会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年轻的新入文坛的才子们，向他们也伸出提携之手。正是如此，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才成就了大唐帝国灿若星河的英雄长卷。我们回到这副对联，为什么李白的集子里边没有一句话提到郭子仪呢？对联的作者啊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大恩不是。这是因为啊，在豪侠的道德观里边，你帮助别人，你行侠仗义，你救援弱小，那是不图回报的，你不能期盼对方有一天会报答你。正如李白自己的诗写的一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受人恩情者永志不忘，涌泉相报，而施加恩情者呢，一字不提，不求回报。这就是游侠的底色，也是太原这座英雄之城的底色。它随着李唐王朝的血脉汇入了中原文化，成就了刚健勇武的盛唐精神。说到英雄豪杰啊，太原这座城市里边还发生过一件震惊整个豪侠界的大事，那就是啊，唐传奇中著名的侠客裘冉客就在这座城市里边第一次见到了还是弱冠少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仅仅是这一见之下，裘冉客便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从此放弃了争雄天下。为了更好地介绍太原这座城市的豪气与侠情啊，我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唐传奇里边最让人血脉奔张的名篇《裘冉客传》。话说啊，隋末大乱，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魏国公李靖求见隋代的权臣杨素，向他献治国之策。杨素啊，表面上是把这些策论都收下了，但是内心深处啊，根本是没有想过要执行。然而李靖这一次求见啊，并不是徒劳无功。虽然杨素没有听进去，但是杨素身边的一位侍女却听得非常认真。这位侍女啊， 按照原著的说法叫做有书色，非常的美丽，手里呢拿着一个红色的拂尘，我们就称她为红拂女。她听到李靖在指点天下的时候啊，便注目良久，若有所思。当李靖走后啊，她便向旁人打听此人的籍贯排行。到了晚上，李靖呢住在客栈里边，突然就听到了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啊，原来就是白天所见到的红拂女。这位红拂女啊，非常的有豪情啊，也不做普通的小儿女之态，上去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说杨素这个人啊，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失居于气，他不配当我的主人。而白天啊，我听到你献的这番高论啊，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因此啊，我就到这里来投奔于你。熟悉唐传奇的朋友可能想到了，红拂女和李靖以及后来的裘然客被称为是风尘三侠。李靖和裘然客都好说啊，那自然是大英雄大豪杰，可是红拂女一介女流，也没有像聂隐娘或者红线那样会剑术，她为什么也会被称作侠呢？因为啊，在后人的眼中，红拂女身上啊有两个难得的品质。第一，就是她很有胆识，在一个茫茫的乱世中，她敢于做出选择，敢于选择自己的命运。她果断地抛弃了失居于气的杨素，来投靠了李靖，这是她的胆识。第二个就是识人。我们后世的人在谈到红拂女的时候，总是会说她是识英雄于未遇啊。在一个英雄在他毫无建树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将来，愿意去帮助他，愿意去辅佐他，这是了不起的眼光。因此后人啊经常会咏叹红拂啊，说他是美人巨眼识英雄。这个品质在后人看来，他就是一个豪侠的品质。因此红拂女作为风尘三侠之一啊，那也是实至名归。见到了这位女侠投奔自己啊，李靖是又欢喜又焦虑。欢喜就不用多说了，焦虑什么呢？毕竟杨素是全城啊官居司空，他有很多的属下，如果说满城搜捕的话，他们是很难逃走的。红拂女啊这个时候给李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啊这个人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有很多姐妹啊都已经逃走了，他也不怎么追啊，你就放心好了。李靖一开始还比较忐忑，过了几天呢，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人认真的搜捕他们，于是两个人啊穿着华服，骑着高头大马，推门而出，大摇大摆的呀走了出去。那他们要去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呀这座英雄之城太原。两个人呢走到半路上，到一个叫做临时旅社的地方投宿。红拂女呢就在那里梳头，而李靖呢在这边刷马。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呢？让人一见难忘。因为啊他身材虽然不能算特别的高大，却长着一捧赤红的裘然，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裘然客了。这个裘然客来了之后啊，也不跟两人打招呼，也不通报自己姓甚名谁，直接是登堂入室，而且呢径直走到了床榻上，就这么躺在那里了，还嫌不够舒服，还把枕头取过来好好的让自己靠一靠，躺得更加的舒服一点。听我这么讲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啊，都想问一句话，裘然客你礼貌吗？对吧，作为客人你来了之后不向主人打招呼，径直的跑到主人的床榻上躺下，那简直是反客为主，倒反天罡，太没有礼貌了。可是啊更没有礼貌的还在后边，这个裘然客啊不仅舒舒服服的躺下，还不眨眼地盯着红拂看，看红拂女梳头，这对于李靖来讲可是一种挑衅啊！面对这样的挑衅，李靖就算是泥捏的也该发火了。可是啊，他毕竟不是普通人，李靖虽然说心里很愤怒，还是克制着的，想等一等看他究竟想要干嘛。于是叫做游自刷马，心里已经气得不行了，但是呢还在那刷马。我估计啊，这个手劲可真不小，那匹马呀都快给刷秃噜皮了。为什么裘然客会用如此无理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李靖和红拂女呢？其实啊又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那就是对于侠客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叫做识人。 就是要识别英雄，识英雄重英雄。裘然客啊，用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试探李靖和红拂女，看你们到底能不能识英雄重英雄。尤其当我还披着一身粗鲁无礼甚至好色的外皮的时候，你能不能抛开这一切，识得我皮下的英雄本色？正当两个人啊剑拔弩张的时候，红拂女站了出来。她一边呢挽起自己的头发，迅速地把头发收好，另外一方面呢对李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不要生气，然后呢就是郑重地向裘然客行礼，并且问啊，您贵姓，在家里排行第几？裘然客就说了，我姓张。然后红拂女啊就说，哎，这不巧了吗，我也姓张，因此啊我应该算作是您的妹妹。要知道啊，红拂女这短短的几句话里边情商那是特别的高啊。为什么？首先是把两个人的名分就定下来了，我和你同姓，那么我应该是你的妹妹，相当于啊发了一张兄妹卡给裘然客。既然你是我哥，我是你妹妹了，你就得用兄妹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样啊，李靖就不需要再为裘然客不通报就闯入两人房间而感到冒犯。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裘然客说，我都叫你哥哥了，你不能再用如此无礼的方法来试探我们了。果然啊，这句话一说，裘然客非常的高兴啊，说，哎，太幸运了，今天遇到这样的妹妹。两个人呢确实啊关系就确定下来了。红拂女啊此时是趁热打铁，赶紧对李靖说，快过来，快过来拜见我的哥哥。如此一来啊，僵局就完全打破了，原来剑拔弩张的三个人啊现在是亲如一家。于是啊，三个人呢围聚在火炉旁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聊起了天来。这时候啊，裘然客才说出了他此来的真正目的。他对李靖说，他说，李郎啊，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我这次来呢不是为了见你的，我是啊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打听的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啊就在太原，你有没有听说过太原出了一个奇人异人？李靖想了想说，嗯，好像是有这么一号人，我来看啊，这个人是有争夺天下的雄才的，而其他的诸路豪杰啊不过是将帅而已。那裘然客说，差不多了，我们再问一问啊，这个人姓什么？李靖说，和我同姓，也姓李。裘然客觉得，哎，越说越像，那么又问他现在多少岁啊，正在干什么？李靖一一回答说，现在才年方20，是周将之子。那么裘然客就感慨说，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他了。然后就问李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介绍我和他见上一面呢？李靖说，哎，还真有办法，我的这个人脉还比较广哈，我认识一个人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就是这个艺人的好朋友，我能够通过刘文静啊介绍你们见一面。不过在去之前，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见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裘然客回答，我呢认识一个善于望气之人，就是能够观天象的这一类神人，他对我说啊，太原这里啊突然有奇气，这个奇气到底奇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王者之气，天子之气啊。那既然太原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人物，于是呢让我一定要去见上一面。说到这儿啊，裘然客那是一点也不跟李靖客气啊，说你明天就出发，你算一算大概什么时候到太原呢？到时候啊我就在这个汾阳桥上面等你，咱们不见不散。李靖也答应了，然后裘然客呢骑着他来的时候那个跛驴啊飞驰而去，很快之后啊就见不到人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猜出来了，裘然客口中的那位异人，年方20却已经是天命所归，能让整座太原啊都有了奇气的人，那么他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说一下整个唐传奇里边的名场面，就是裘然客与李世民的初见。话说裘然客消失之后啊，李靖和红拂女是又惊又惧，惊的是什么呢？裘然客这样的人啊，那真是惊才绝艳，惊为天人啊，一看就不是凡尘中人。惧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豪杰之士毕竟是杀人无数，就这样把他带到李世民的面前，万一他有了歹心， 这就无法挽回了呀。但两人决定啊，最后还是要相信裘冉克。这是基于什么呢？基于的就是豪侠之间那种识英雄而建立的信任。原话就是，烈士不欺人，不无畏。因为他是英雄，因为是烈士，所以他不会欺骗我们，那么我们也就无所畏惧。于是两个人就出发向太原而去。到了太原，裘冉克啊果然是如约在汾阳桥那里啊等他们。李靖是大喜啊，直接就把裘冉克呢介绍给了刘文静。当然了，不能告诉刘文静说这是我找来的一个侠士啊，而是找了个借口，说裘冉克啊是一个善于看相之士，是一个相士，正好呢想给李世民啊看看相。刘文静呢早有此意啊，就非常高兴，于是就组了一个局，在局中的时候呢才把李世民给请过来了。于是在众人瞩目之中，李世民终于登场了。我们看一下书中是如何描述的，说不山不履西裘而来，神气洋洋，冒雨长翼。裘冉卧居落寞，见之心死。尹树寻起招进曰：“真天子也。”进以告刘，刘亦喜自处。李世民啊，是不着长衫，不着靴履就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打扮。尤其是“西裘而来”四个字啊，特别的有意思。所谓“西”呢，就是半坦的意思；“西裘而来”呢，就是这个裘袍大衣啊是半坦在身上的。这不仅仅是便装，是随意了，而且是魏晋名士的一种风度。这样的造型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松弛感十足，因此自然就显得是神气洋洋，冒雨长翼，与众不同。为什么李世民选择用这样的造型出现呢？这个呀就是作者的独具匠心。我们经常说啊，服装是一种有仪式感的东西，在盛大的场合盛装出席显得特别的庄严，也特别的重视。可是呢，有的人就敢于打破这样的仪式感，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啊就会更加显得与众不同。说回席上的裘冉克，那么裘冉克坐的呀是离李世民最远的，但他受到的震撼啊也是最深的。为什么？大家可不要忘了他是来干嘛的呀，他不真的是来给李世民看相的呀，他是来见一见自己的对手，看一看天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人能够超过自己，能够让自己退一避三舍。这一见的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见之心死。死的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死的便是真雄天下，逐入中原的王者之心。所以啊，酒过数巡之后，裘冉克啊就叫来李靖，一声长叹说，这个少年人啊，他才是真正的天子。从此之后啊，裘冉克就打消了自己逐鹿中原的想法，把自己储存的大量的财富赠给了李靖和红狐女，自己呢避居海外去了。而裘冉克在离开中原之前说了一番话，解释了自己放手的原因。他说，欲与此世界求是，或当龙战三二年，建烧功业，经济有主，注意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演，三五年内即当太平。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如果我真心想要争夺中原，那么尽我的一切力量，倾我所有，龙战三二年，我也一定能稍有成就。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天下已经有它的主人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执着呢？这是说裘冉克不是没有和李世民一争天下的资格和能力，是他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什么代价呢？数十年的战火，万千苍生的涂炭，就为了争夺一个已经有主人的天下，他不愿意这样。而之后呢，裘冉克便嘱托李靖说，当我退出之后啊，四海之内再没有人是李世民的对手，以他的才能，三五年间啊，天下便当平定。李郎啊，你好好的辅佐英主，一定能够位极人臣。而我的妹妹红拂女啊，她跟随着你也能够尽享荣华。在此之前，我为了能够争夺天下，聚集了海量的财富，我现在把它们都赠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用它用到正道上，用它来辅佐英主， 建立一个清平的世界。听完这番话，李靖和红拂女啊都是万分的感动，而且也为他们的这位兄长感到遗憾。裘然哥说啊，你们也不必为我遗憾，我走之前呢，可以和你们定下一个约定，今后的十余年中，如果说你们听到东南方向数千里外出了一件大事，那么就是我的得志之秋了，也就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对着我所在的方向泪酒于地，那么就算是向我祝贺。说完这些话之后啊，裘然客留下了他所有的豪宅财宝仆婢飘然而去。裘然客离去前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仁义兼备，进退自如。一方面他以天下苍生为重，放弃了对王权的争夺，并且倾其所有助自己的对手成就一番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了，而是因为他当初起兵的时候，逐鹿天下之时，不仅仅是为了一顶王冠，而是为了建造一个清平世界的梦想。这个世界在谁手上实现已经不那么重要。这就是他退的一面，重剑藏锋，苍生为重。而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静的一面，虽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领域，但我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将它作为我的国土，我在这个国土上依旧是一位王者，我有我的疆域在那里，我手中的剑依旧有着锋芒，可以辟土开疆。这就是裘然客传里边展现的豪侠境界，他超越了普通的江湖之侠，而是一位王者之侠。这样的形象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启发鼓舞了后来人。明清以来啊，以太原人为核心的山西商帮纵横天下，他们的驼队踏及漠北，他们的商船远到海外，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这种敢于走出去的闯劲，正和唐传奇里边裘然客远赴海外扩土开疆的魄力啊一脉相承。从春秋时期赵氏孤儿陈英楚旧的慷慨赴义，到李世民晋阳起兵一统天下，再到郭子仪率领着滨州少年们平定叛乱再造大唐，我们的太原始终是一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三晋大地的河山滋养，让这座城市融入了北方河山的深沉与豪迈，塑造出刚劲武勇的文化底色。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太原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凡人歌》中的沈磊是沈林的弟弟，他和妻子谢美兰是剧中的另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上班族。沈磊成长于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从小父母和姐姐就对他宠爱。

0: 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
1: 是
0: 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1: 没有。
0: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2: 谢谢他直接走了。
1: 那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要哪辆车吧，好不好啊？
1: 摇号摇不到呀、啊。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都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1: 租车牌是违法，
4: 非法载人也违法吧？
1: 是。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3: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2: 他压根儿不知道他心里关注的点是什么。
4: 是。
5: 买车一事被沈磊迅速否决后，很快也就被他抛之脑后了。下班后，他照旧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买菜。
4: 他自己没心没肺，别人难过着呢，他还不知道。
1: 这多肉不错呀！
6: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1: 这样，我都要了。
6: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家大的，等等。
2: 你看，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
4: 人。嗯，他底子里面、骨子里面是特别善良的。嗯，
7: 其实会有姑娘喜欢这样的男孩。
2: 对，
4: 是，
7: 就是需求不太匹配。
2: 你看，沈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打扫、家务，然后做饭，这都会。
4: 是的，是的。其实这些特质在很多男人身上，是很珍贵的。
2: 对。
4: 只不过说，他的配偶重不重视这个？
2: 对。
8: 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了
9: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
5: 沈磊沉浸在自己既买到了盆栽又做了好事的喜悦中，但谢美兰并不在意他这20块钱的小情绪，而是更希望能从本质上提高两人的生活质量。于是他又提出租套更大的房子。
9: 怎么了？
8: 我们换个房子吧。
9: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8: 不合租？
2: 还合租？
8: 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9: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
4: 他这是故意的还是真不知道？我，
7: 他俩追求的东西太不一样。
9: 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完？
8: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9: 您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8: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想。
2: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的这个磁场就是你是你，我是我。
4: 嗯，您开始划线了，
8: 沈磊。我跟你说件事。
9: 哎，这样我跟你说，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
5: 买车、换房，谢美兰的种种提议总是得不到沈磊的支持。在谢美兰眼中，丈夫沈磊可以因为善心购入家里并不必须的多肉植物，但却不能支持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样的落差让她苦恼不已。夫妻二人对物质需求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呢？
4: 看让人觉得有点压抑、啊、
2: 就压抑。美兰心里要的是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享受，就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7: 对对，你看美兰其实赚的比较多，她自己的工资完全能够覆盖这个房租，她没有说啊，我赚的多我就决定了就要定了这个房子，我都马上签约了，
2: 就像纳伟是直接买。
7: 对，我就通知你，就这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一点上。
4: 是的，就是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她多次在提出自己的合理的诉求，
2: 需求，
4: 且尽量用对方能够理 理解和接纳的方式去提出，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7: 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点可惜，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美兰她对这段感情是有期待的，
10: 是的，
7: 她是想着向好的
4: 是
10: 改善，
7: 是的，是的，所以她一直在解释我为什么。

0: 我们要改善生活，他是在好好跟沈磊去商量，但是这个阶段的沈磊真的太不开窍了。沈磊只是觉得你看我没必要啊，你看我又不喜欢那个夜生活，然后你下班这么晚，就他只考虑自己的那个感受，
1: 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2: 对，他没概念。
1: 这就是两个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桂律看的时候，桂律说，他说，哎，你说他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在这装傻呢？你就让人就是特别可气又可恨。
2: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能怪他们吗？事实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成长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呢，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就是经济压力很大，所以他有极大的改变生活现状的一些决心和期待。但是呢，男生呢，他从小过得很安逸，所以他习惯，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1: 是是是，
2: 成长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处理方式不同，未来奔的方向也不一样，感情出问题了。
1: 对，
0: 就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说，其实人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它只有特点。但是为什么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踏入一段不合适的婚姻？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们两个不合适，需求不匹配，所以你身上的闪光点他可能很难看见，但是你身上的缺点在他那儿就会被无限放大。
1: 对，那如果说咱们遇到了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哈，这对夫妻就是对于这个物质需求，俩人差距非常非常大。
2: 其实啊，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刚刚结婚的夫妻，他们都得经历一个阶段，叫从我到我们。如果你有这个概念，那么他将来规划的时候呢，就会把共同的期待放进来。那这样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他们先天的这个家庭背景不一样啊等等带来的一些差异，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合的。
3: 谢美兰从小相依为命的母亲患癌住院，经历了漫长的治疗之后，最终还是遗憾离世。这天，沈磊陪谢美兰去给妈妈挑选墓地。
4: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
1: 这是美兰的母亲去世了，要给她母亲买墓地，
0: 唯一的亲人哦，对吧？我现在是单亲哈，
1: 唯一的，
0: 对啊，
4: 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5: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2: 看这两夫妻下决定，一听钱我都担心了。
4: 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5: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4: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6: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4: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
2: 话，看着他，其实希望他表个态，
1: 有期待啊。
2: 是有期待的。
5: 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
1: 花坛葬
2: 一听这花心都凉了。
0: 他应该先问一问吧，老婆你怎么想？
1: 你觉得呢？
0: 对啊，
5: 老婆，
3: 丈夫沈磊在这种时候仍旧只想着钱的态度，让谢美兰感到气愤。再回想起前些日子参与沈磊一家热闹喜庆的新居落成宴，强烈的对比更是让谢美兰感到孤独无援。
2: 这对比就太明显了。
0: 而且说实话，美兰也不是光花她的钱啊，她是赚的更多的那个呀，对吧？
7: 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
1: 就是情商太低了。
6: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吧。
0: 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2: 她是不会考虑，她也不是不想考虑，
1: 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0: 不至于成熟。
7: 那这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1: 你说你刚干嘛去了，对吧？你这会儿定26.8万，
6: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咱早就用上那个八香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1: 这内心该有多绝望。
2: 沈磊还有一点点略带狐疑的样子，
1: 他觉得你咋了？
2: 对，不太理解。
1: 我做错了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真的那句话说的，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对，其实 归根结底还是他对美兰的在意程度是不及他对自己的在意程度的。嗯，他从头到尾只考虑了我在不在意周边的环境。嗯，对，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要不要买墓地？我要不要给你妈妈用这个靶向药？嗯，他什么时候考虑过他太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你从来不考虑他现在丧亲之痛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就考虑我们买个花坛葬吧。
1: 对，
0: 我天！
1: 而且我觉得刚陆燕讲的，你不要说你不会，你就推己及人。嗯，你打比方，自己的母亲重病躺在医院里头，现在急需那个靶向药，不管多少钱，你卖房子卖地，这个时候也得给妈妈看，对吧？嗯，这个我觉得确实，这沈磊做的太差劲了。啊，
2: 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大家对这个事情就会有个共识，嗯，就是他本质背后是在不在意。嗯，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男当事人来找我离婚，因为一般我都会问当事人说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他告诉我性格不合。嗯，但是当我这个案件在慢慢推进的时候，我知道了原来是他的太太不懂他的需求。为什么不懂呢？以前懂，为什么现在不懂了呢？因为他们生孩子了，这个太太的身份变成了妈妈的身份，所以他把孩子的需求放在先生的需求之前。我这个当事人他说，我在我的客厅里面是有音乐角的，但是生了孩子之后呢，他的太太把客厅全部换成了爬爬垫，但凡能磕着孩子的地方全铺完了，对，把他的音乐角给拆了，物理空间没地方待了，后来是精神空间也是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宁愿加班，甚至在单位不回家我都舒服一些。所以慢慢的他们两个人就有了极大的距离，没有了沟通，感情就越来越淡，所以他要离婚。所以我现在慢慢理解，就是背后的需求不一样，
1: 明白，
2: 家庭排序错掉了，
1: 就是你不懂我为何欢喜，你也不懂我为何悲伤。
2: 是的，是的，
1: 这是特别我觉得让人无奈又哀怨的一件事儿。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得住家里人或者是自己爱的人他们的这种内心的心理需求？嗯，
2: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系统排列的问题，肯定是先爱我的配偶，因为夫妻关系好了孩子才会好。我有很多当事人他会说，我们两个人就算感情不好我也可以勉强，因为如果我们离婚了孩子就会不好，但事实上他们关系不好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您讲的非常对啊，就是换位思考，真诚第一，我懂你，我很在意你，所以当你提这个事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嗯，那自然而然你的需求我就会满足。
1: 对，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只要你能够换位思考，俩人能够坐下来，各退一步，商量出一个办法，我觉得这都是可行的。所以呢，买不买好的墓地，横亘在他俩这个事儿没解决啊，压根儿没解决。后面就有一个巨大的导火索，就关于孩子。
2: 看看，
3: 夫妻俩给妈妈买墓地的矛盾还未解决，谢美兰又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8: 吃饭了，
3: 让她顾虑重重。
9: 哦，来了，
0: 这怎么不顾虑呢？
2: 第一反应她不是开心哦。嗯，
1: 你跟这样的人怎么生孩子，怎么养家？
0: 肯定有顾虑啊。哎，
2: 其实作为一个女生来讲，怀孕的那一刻本来应该是欣喜的、
1: 开心的、
2: 期待的，嗯，她选择了隐瞒。嗯，
9: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5: 是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3: 这个早上，谢美兰并没有与沈磊分享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她的随口搪塞也丝毫没有引起沈磊的怀疑。
9: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5: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9: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1: 我不想再被交警抓。
3: 下班后，沈磊照例做好了晚餐，等谢美兰回家。而谢美兰经过一整天内心的煎熬，还是决定把怀孕仪式告诉沈磊。
5: 是不是累了？
9: 沈磊。
5: 嗯。
9: 我。
5: 怎么了？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8: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